0: 等重要场所安全工作。他强调，中秋假期重要活动多，群众集中出行，安全防范工作不容有失，要全面做足应急处置准备，从严从实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在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韦浩听取全市中秋消防安全情况汇报，调度后街、长平重要活动和重点场所消防保障工作，慰问一线值守人员。他强调，节日消防安全压力持续增大，消防救援队伍要保持良好状态，坚守岗位，高度警觉，抓好调度执行，强化消防救援力量，全力守护千家万户节日消防安全。李炳胜先后到东莞国际商务区、南城保障性住房项目、黄岐山城市公园、市公安局检查。在东莞国际商务区，他听取规划建设情况汇报，重点检查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在南城保障性住房项目，他随机抽查监理配置、工作日志、问题台账及整改跟踪情况。在黄岐山城市公园，他重点检查森林防灭火和公园安全管理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人。在市公安局，李炳胜慰问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并通过视频调度铁路站场、治安卡点、高速堵点和景区商圈。他强调，公安要牵头抓总，紧盯大型活动、重点商圈、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控，交通、消防、文广旅等部门协同联动，责任到岗到人，坚决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检查期间，市领导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严格执行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制度，强化应急备勤，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金秋送爽，皓月当空。中秋佳节之际，东莞各镇街纷纷深挖本土文化内涵，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将传统民俗、文艺展演、惠民服务、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为广大市民送上精彩纷呈的节日文化大餐，在浓浓烟火气中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万江街道大坟社区启动坟西里青云坊、月满坟西灯耀青云、家国同庆双节民俗文化系列活动。活动以古村水戏为脉络，由佛山彩灯非遗传承人领衔打造水上河灯、非遗鱼灯双灯景观，融古法技艺与当代审美，勾勒出独有的水乡中秋夜景。三大核心活动同步上演。亲子望月团圆会上，市民提灯巡游古巷，制作柚子灯，参与拜月仪式，沉浸式体验岭南中秋民俗。万江粤语歌唱比赛总决赛唱响何氏宗祠，经典曲目轮番上演，点燃现场氛围。畜巷四人艺术联展同步开放，涵盖缠花、陶塑、剪纸等多元形式，展现岭南乡土文艺魅力。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中秋国庆期间，万江还推出国庆魔术之夜、歌唱祖国红歌会、非遗手作体验、露天电影、美食市集、游园集章等10余项特色活动，覆盖亲子互动、非遗传承等多个维度，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双节文旅盛宴。大朗镇下一站月满之城中秋游园会在青创城长盛公园同步启幕。活动依托地铁一号线交通优势，串联两大核心空间，以传统文化加夜间文旅加消费场景模式，打造沉浸式全民参与场景。游园会四大亮点各具特色，盲盒式演唱会惊喜开唱，曲目涵盖古风、国风及中秋主题，台上台下暖意交融。灯谜区花灯高悬，谜题覆盖民俗、诗词、生活常识等领域，吸引众多家庭踊跃答题。潮流市集汇聚文创、美食、书画等多元业态，其中书香伴中秋图书捐赠摊位广受市民好评。露天电影放映点精选温情影片，市民围坐观影，尽享团圆时光。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大朗围绕民俗体验、公共文化、红色教育、文商消费四大板块，共策划23场精品活动，覆盖全镇超10个村社区及核心商圈，同步推出商户折扣、积分兑券等惠民举措，各公共文化场馆照常开放，以文化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黄江镇开展团团有约、志愿相伴、月庆团圆、中秋惠民趣味游园会，联动多部门与爱心商家，以志愿力量传递节日温情。 活动采用游戏集章队里形式，设置投壶、猜灯谜、盲人敲锣等传统趣味游戏，兼具文化性与互动性。居民在闯关打卡中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现场亮点纷呈，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增添喜庆氛围。灯笼 DIY 体验区备受亲子家庭青睐，爱心义卖专区售卖手工艺品与特色食品，市民踊跃认购，传递善意。本次活动全程由社工与志愿者提供秩序维护、便民咨询、物资保障等服务，确保活动有序开展。黄江镇将持续推出各类惠民文体与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中秋期间，清溪镇客家山歌专场在文化公园热闹开演，以本土非遗文化点亮节日氛围。演出在舞蹈《绿水青山》中拉开帷幕，舞者以轻盈舞姿勾勒出清溪生态秀美的城镇风貌。随后，原生态山歌、中秋月圆、独唱《客家人戏有料》等节目轮番上演，质朴有力的歌声唱出客家人勤劳奋进的精神风貌。萨克斯合奏、岭南童谣、国家级非遗川剧变脸等节目精彩衔接，传统韵味与时代节拍交相辉映，引得现场掌声阵阵。整场演出集山歌、舞蹈、非遗表演于一体，既保留客家文化原汁原味，又融入时代创意，有效激活文旅活力。接下来，清溪将持续深挖本土客家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文艺活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沙田镇多点同步开启中秋主题系列活动，以疍家文化为底色，融合民俗体验、邻里敬老、便民服务等内容，让节日更具烟火气与人情味儿。五沙花园文化广场烟火气聚邻里情，中秋嘉年华热闹开席，晚间晚会上街舞、小组唱、本土咸水歌、四朵花等节目轮番上演，尽显疍家文化魅力。白天设置疍家美食区、趣味游戏区与便民服务摊、义诊义检、反诈科普等服务同步送到群众身边。
1: 金秋纵爽，月满馆驿。9月25号晚，中秋佳节皓月当空，东莞鸿福商圈地标楼宇璀璨点亮，民营国贸大厦 T1 栋及 T2 栋、东莞农商银行大厦、环球经贸中心、嘉鸿振兴大厦等标志性建筑光影流转，一条条饱含深情的中秋祝福标语照亮城市夜空，吸引了众多赏月的市民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2: 月满中秋，情暖馆驿，祝全体市民中秋节快乐，率先点亮夜空，将团圆的温情洒向千家万户。岭南月圆灯火亮，此心安处是吾乡，道出了千万东莞建设者的共同心声。在这座超千万人口的城市里，包容与温暖始终是它鲜明的底色。东莞正以千万人口为基石，深入推进全域精神文明建设，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与全民参与的基层实践，着力构建崇德向善、和谐友爱的城市新风尚，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家园。守护文明烟火气和美东莞更宜居的标语，恰是这一理念的生动注脚。金秋的收获正奔你而来，这句标语承载着对每一位奋斗者的美好祝愿。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和国际制造名城，东莞正以智创优品激活发展新动能，推动东莞制造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亮灯标语中的金秋游购东莞，制造美好生活，正是东莞以品牌赋能产业，让东莞优品走进千家万户的生动写照。在这个中秋之夜，鸿福商圈的璀璨灯火交织辉映，勾勒出东莞加快建设现代化新东莞的清晰路径，既有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也有万家灯火的温暖底色。
1: 近日，东莞海事局莞乡金国服务队对一批装运东莞产锂电池的集装箱开展首次开箱检查，这也是莞穗锂电池海运出口一箱制合作启动后的首批出海货物，标志着莞穗锂电池海运出口一箱制正式进入落地运行阶段。
3: 在东莞凯德新能源有限公司，东莞海事局莞乡金国服务队执法人员应企业申请，前来对装载了锂电池产品的集装箱进行开箱检查。执法人员严格依据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等法规要求，对货物属性、包装标识、法定单证、装箱质量、 逐项核查，确保每一个环节都符合规范。在要求重新签封后，该集装箱

0: 发往南沙港，准备装船出海。广州海事局将接续认可东莞海事局的监管结果，非必要不再抽查此箱，对货主合理高效安排货物物流提供极大助力，有效提高货物出口效率。东莞海事局管箱金国服务队执法人员卢毅，
1: 在检查过程当中，我们对照锂电池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国际公约，仔细核对货物包装标识、检查微包证等法定单证、核验货物装载情况等等。我们也是想用专业和责任来守护每一批湾区制造的锂电池安全走向世界。
0: 作为国内锂电池重要产业基地，东莞目前集聚锂电池及配套企业超500家，年产值突破200亿元。为打通制造基地与枢纽港口之间的监管和物流衔接，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完成起运港所需的监管需求，9月22日，管穗锂电池海运出口一箱制合作正式签约，让选择南沙港出海的东莞锂电池企业能享受到一箱制带来的便利。截至目前，海事部门已通过一箱制保障了409个集装箱，货值超6亿元的东莞产锂电池顺利出口，有助于降低企业新三样出口成本，提升周转效率，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外贸稳量提质提供支撑。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3: 近年来，东莞积极推动五育并举向五育融合升级，打通课堂与实践、校园与家校社协同渠道，各校常态化开展多样沉浸式育人活动，让五育融合落地见效，形成各具特色的活力育人格局。
4: 走进南城阳光第六小学校园楼梯上，不少家长和学生正并肩俯身参与校园彩绘活动，缤纷的颜料在墙面上层层铺展，欢声笑语回荡在校园之间。
5: 学生陈烧辽
6: 能和妈妈弟弟一起参加校园彩绘活动，装点我们的学校，我很自豪，能为校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特别开心。
5: 家长荣媛媛，
7: 我们携手用画笔装点校园，既享受到了亲子时光，也让孩子感受到校园小主人的责任，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到美育的力量。
4: 本次学校活动将校园舞台两侧楼梯和墙面打造为开放式露天画室，组织全校50个班级的学生与家长接力参与烛光而上和美校园楼梯彩绘共建，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校园美育打卡长廊，让寻常过道摇身变为可看可感可学的美育阵地。
5: 南城阳光第六小学德育处副主任何旭然，
8: 我们以彩绘阵的形式呢，教会学生创造美；以亲子共建阵的形式呢，帮助学生树立校园主人翁的意识，也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
4: 当前，东莞全市全面落实每周半天校外特色活动，统筹红色科创、非遗、劳动各类社会资源，搭建起全域实践育人平台，鼓励各镇街打造特色育人项目，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通过以点带面、示范辐射，东莞持续推动五育融合走深走实，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赋能，为建设教育强势、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5: 南城教育系统党委委员董健，
9: 我们每个学校基本都开发出了一校一品和一校多品的这样一种五育融合的特色课程啊，我们也是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啊，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啊，围绕着学生的核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我们南城自己的这个创新之路啊，帮助学生全面成长。
3: 近日，东莞市医疗保障局出台《东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记者从市医保局获悉，该政策将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有效期至2031年9月30号。此次新政围绕生育医疗费用补贴标准、省内异地生育结算、未就业配偶保障三大核心领域进行优化调整。
10: 通知明确，对于符合规定的职工生育医疗费用不能直接结算的，其生育医疗费用先由职工个人支付，并按规定向本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申请拨付一次性生育医疗费用补贴，在以下标准以内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据实支付，超出部分不予支付。终止妊娠、含宫外孕、终止妊娠、终止妊娠或生育住院分娩期间诊治妊娠合并症、并发症，以及施行计划生育手术期间诊治合并症、并发症的生育医疗费用， 按照本市职工生育保险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的待遇标准。

0: 准支付。需特别注意，以上是针对无法现场直接结算生育医疗费用，需个人支付后向本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申请拨付一次性生育医疗费用补贴的情况。职工在本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在已开通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省内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按规定可直接结算，无需另外申请拨付一次性生育医疗费用补贴。从2026年10月1日起，职工参保人在已开通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省内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免备案，其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按规定直接结算，但免备案不等于免选点。职工参保人在市内定点医疗机构或在已开通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的省内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选定一家定点医疗机构作为产前检查医疗机构，在选定的产前检查医疗机构发生符合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可以直接结算，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按规定办理产前检查选点前的生育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职工因医疗条件限制、住所变化等特殊事由，确需变更产前检查医疗机构的，应按照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的指引申请办理变更手续。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按照本市女职工待遇标准享受；职工的未就业配偶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按照本市居民生育医疗待遇标准执行。通知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1年9月30日。本通知实施后，本市之前出台的有关政策文件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照本通知执行。
1: 为筑牢辖区公共卫生安全防线，防范虫媒传染病，近日东城街道洁净东城喜迎双节爱国卫生运动主会场活动在铜沙社区启动，党员干部、城管执法人员、环卫工人、志愿者等多方力量齐上阵，其中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划分为四个网格作业小组，吩咐各片区开展整治工作。行动既针对背街小巷、楼道、绿化带等薄弱区域，全面清理卫生死角，清运积存垃圾杂物，还紧盯病媒生物防治，对各类积水点位逐一排查清掏，对下水道、垃圾桶周边等易滋生蚊虫区域开展消杀作业，从源头降低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同时，工作人员向居民、商户派发宣传资料，普及爱国卫生、防蚊灭蚊、垃圾分类等健康知识。
1: 东城街道铜沙社区工作人员钟永康：
3: 我们在这方面呢，都有做一个入户宣传，通过一些派传单啊，还有我们微信群啊，各方面的一些推荐的视频，给群众们提升一个防虫的一个意识。
2: 据了解，此次行动，东城24个社区同步开展全域覆盖，累计出动党员干部超3500人次，网格员超300人次，组建党员先锋队、党员突击队近180支，以实际行动掀起全域爱国卫生运动热潮，为中秋国庆双节营造整洁有序、健康安全的辖区环境。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需要。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许欣，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本周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分享奋斗故事。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扬帆起航，1992年9月21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航，代号921。嗰阵时，中国仲未有自己嘅飞船，航天员大队仲未成立，空间站更似一个遥远嘅梦。中国运载火箭系从长征一号开始嘅，曾参与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回忆：1966年，钱学森建议用长征命名该火箭。寓意着研制中国运载火箭就好似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亦好似当年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经过千辛万苦，最后一定会走向辉煌。龙乐豪
5: 在70年4月24号用长征一号成功的发射了我们国家东方红第一个人造卫星，从此就拉开了中国航天的序幕。那么作为运载火箭呢，

0: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四十一星，从发射不同各种类型的航天器，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的四大技术跨越。应该说它从成了中国航天的强国的核心支柱。我作为一个运载火箭的研制者，我感到欣慰和自豪。
1: 龙六号见证了中国人叩开宇宙大门，也经历过长征三号月运载火箭的首发失利，一夜白头。
0: 航天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事业，它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1996年2月15号凌晨3点01分，长征三号仪托举着一个大型的外国卫星起飞，22秒就撞到对面山头爆炸了。我就在现场，因为我是这个火箭的首任总设计师兼总指挥，那么我就连续问了三个为什么，是设计错误、制造缺陷，还是其他的什么毛病，亟待查清，来不及考虑个人的笼络，迅速地投入到故障归零的新战场。那么我们经过了30个日日夜夜，连续不断的辛苦的工作，搞清楚了这个故障的部位定点在什么地方，它是什么机理，在地面也把它这个浮现出来了，措施也完善了。但是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要说服保险界，说服世界上的保险界要他们认可。后来到了97年8月20号，这个火箭第二次起飞，托举着也是一个外国的卫星，把它送入预定轨道。我们卧薪尝胆吧，551天，终于成为含泪奔跑的强者。这一段经历给我终身难忘。第一是忘不了沿着长征三号甲披荆斩棘的8个春夏秋冬。第二，忘不了长征三号仪首飞惨败，我一夜几百头的这样一个煎熬。第三，忘不了我和我的团队戮力同心共斗时间的艰难的岁月。经过这样一个失败以后，我们采取了很多个质量保证措施，开展了航天运载火箭包括航天器啊质量生命工程，采取了很多个改进的措施吧。一直到今天，长征三号仪这个运载火箭单一型号就发射了115次，成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当中单一型号发射次数最多的火箭，它的成功率达到了97.5%，这个样子应该说成为世界上一流大型运载火箭群体。它呢成就了我们国家北斗导航、嫦娥奔月这样一些重大的航天工程，以及对外发射服务这样许多这个崇高的这个使命，可以说不辱使命，这种是来之不易的。但我们现在中国的航天长征火箭来讲的话，我们还在继续向更大的运载能力、向重复使用这个方向在继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新的成就。
1: 截至目前，长征火箭的发射次数已经达到668次，具备发射任意地球轨道有效载荷的能力，并成功实现了世界首次海上网系可控回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曾于2003年10月15号驾乘神舟5号飞船进入太空，这个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火箭上升时，杨利伟曾遭遇共振，那一刻他以为自己要牺牲了。他说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害怕，作为航天员选择的是使命、是责任、是担当。杨利伟：
2: 当航天员去执行任务、去面对很多风险的时候，是因为载人航天精神是精神给我们的力量。当我进入到太空当中后，我记得我第一次能够把我的束缚带解开，第一时间飘到我们的旋桩旁去俯瞰广袤无垠的宇宙，以及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了10000多年的美丽家园的时候，这一刻我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这一刻啊，深深地为我们的祖国的伟大、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啊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以前都是从媒体上 从很多很多的这个电视电影上看到国外的航天员在这个高度去俯瞰地球，当我们亲历了这一任务的时候，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一美丽和壮观的景色的时候，真的是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所以当时我非常激动的在我的工作日志的背后写了一句话，我说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当我执行任务返回当落地的时候，舱门打开，我被我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我飞行之前很多人跟我讲有多少人去接我啊，没有去想到会这种状态。返回舱外面一片欢乐的海洋，我记得很有意思，我们的警戒线已经让大家挤没了，然后底下很多人喊这个线花的哪儿去了，没有了，线哈达的哪儿去了，也挤丢了，下边很多人喊说你说话。所以我出舱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如果现在你回过头来再去想一想，说还有更合适的语言能够描述吗？真的没有。所以在这一刻给我的感受，当我们的梦想实现的时候，当我们这种梦想能和祖国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在这一刻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当我们航天员去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那不是单单的职业，是责任和担当。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因为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催进着我们。当我们去享受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的时候，是为了祖国的强大感到骄傲自豪。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当我们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是一名驻守在大漠戈壁深处的航天科技工作者。从神舟十二号任务开始，他参加了后续所有载人发射任务。去年神舟二十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中国航天短短二十日时间内就完成了航天员换船、返回和飞船的应急发射。作为这次应急任务的发射团队成员，贺鹏举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经验总结为三点。
3: 一个就是大总体的前瞻性设计，我们在空间站建造之初就确定了打一备一的滚动发射策略，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工程各大系统都做足了充分的预案，并且组织了扎实的演练。第二呢，就是我们中国航天强有力的执行力，这个特勤发生以后我们组织了背靠背的地面的仿真实验和验证考核，掌握了这个问题带来的最恶劣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信息是非常通畅的，各大系统之间迅速联动，进入了应急发射任务的准备阶段。在我们任务总指挥部综合各方的意见做出了决策之后，我们就立即进行了部署启动。这是我们载人航天成熟而稳定可靠的执行力。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同高效的组织实施。应急发射任务不同于我们正常的发射任务，它最考验这个组织力和协调力。各大系统在任务总体的统一调度下拧成了一股绳，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风险研判到方案形成到完成应急发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堪称完美。这个可能也是咱们网上说的近乎教科书式的太空应急行动。
1: 贺鹏举话，长征精神在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孕育产生了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会继续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在发布会现场分享了一张相，中国空间站实验场景中的中国航天小鼠。之前杜昌瑞和团队成功将四只小鼠送入中国空间站，这些小鼠经过14日在轨驻留后安全返回地面。
4: 关于在太空开展试验有什么难点或者是挑战，在我看来的话主要有两方面的挑战。首先第一个挑战呢是上天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还是有各种约束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的科学家的需求又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呢我们目前很大的工作在做如何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把我们的设计状态设计到最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啃的一个硬骨头。那么第二个挑战我认为是天上不好过，大家知道在太空中有一些极端的温差、强辐射、高真空，所以每一个实验条件呢我们都要精细化设计和反复验证， 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就是在太空中，它不会因为你是科学家而对你温柔。

0: 所以我们作为总体单位，也会最尽大的努力去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成就我们的科学家。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大概在3年前，我们有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想法，想把蛋白质搬到天上去结晶。大家知道，在新药的设计，还有一些重要的疾病病理突破的时候，我们蛋白质的结构解析非常的关键。但是在地面的话，蛋白质的分子受重力沉降还有溶脂对流的影响，蛋白质长不出好的一个质量。所以科学家们也说，在地面上种不出好的晶体，是因为重力在捣乱。那另外的话，蛋白质结晶还受到其他各方面的约束条件，比如说上下行过程的严格的温控的要求，振动、浓度、搅拌时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蛋白质结晶，还要面向我们的航天的发射的力学环境、赛轨的一个空间环境，这些也都会威胁到我们的结晶环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地面的工程团队和我们的科学家团队在反复的论证，然后把结晶的过程拆解成了十几个细化的步骤，然后逐一进行设计和验证。最后呢，我们也是研制出了适配的且满足科学家需求的试验装置。最后也是把这套方案成功的搬到了天上。这个项目呢，也是在2024年，所以我们天舟8号货运飞船上行至咱们空间站，开展在轨试验之后，其样品随神舟19号下行之后，由科学家开展了进一步的地面分析。后面科学家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说在微重力条件下，结出了更好、更高质量的一些晶体，而且相关的参数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听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团队也是非常的欢喜和高兴。那么当前我们中国空间站也在常态化运行，然后我们呢也是抓总滚动实施了约200项空间科学和应用项目，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小鼠的空间实验，还有在国际上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还有突破了3100度无容器的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领域，还有微重力的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目前也正在加速的推广应用。
1: 杜昌瑞话：从普通工程师成长为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他走过10年航天长征，见证中国空间站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未来团队将持续坚持4个面向的国家战略导向，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核心任务，让国家太空实验室产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从白手起家到东方红星空，从神舟飞天到嫦娥探月，从北斗组网到天宫建站，70年来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的非凡发展道路。一路走来，一代代航天人见证着变化，亦守护着不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
4: 变的地方，从我的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我们的单舱飞行到多舱飞行，从我们的短期的飞行到长期的驻留。大家看到了啊，我们的航天员从几天到几十天，到现在的半年。那么今年我们还要有1年期的航天的飞行，也是从我们工程的实验性的这个飞行，也到了我们的应用和发展阶段啊，应该说得到了很多的跨越。同时呢，我们也亲眼见证了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这么历史时刻。从工程上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是逐步成为了航天大国。从航天员来讲，大家看到我当年飞行的时候，23年前，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坐着拖拉机就上去了，那么现在至少是坐着小汽车上去的。从我们的航天器的体量上来讲，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住了一个标间在上边，那现在起码是3室1厅了。那个时候我们的飞船6个立方，现在要120多个立方。讲到航天的吃穿住行，比如说我们的航天在上边这个吃的啊，以前我飞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吃的就是即食食品，不能加热。那现在呢，我们航天员叫1星期可以不重样了。非常欣喜地看到前一段我们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已经吃到炸鸡翅了，把我们的空气炸锅

0: 都带上去了。大家看到我们日新月异的发展，那么呢，我们也突破了一系列的技术，比如说载人航天的三大基本技术，天地往返技术、出舱技术以及交会对接技术，为我们将来的深空探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国航天整个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嫦娥的探月、火星探测、北斗的主网，更多的造福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啊，让我们看到了变化，日新月异。那么讲到不变的呢，我想是一种航天人对这个事业的热爱，是一种精神啊，这种精神是没有变的。讲个小的故事，每一次我们航天员进场去准备飞行的时候，都会到我们东风的烈士陵园去祭拜我们的先烈们，啊，每一次都会去。那么这个地方现在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车辆经过烈士陵园的时候都会鸣笛。为什么？因为几代人几十年的发展啊，我们很多的航天人不仅献了他们的青春，献了他们的子孙，而且很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所以这里体现了航天的无私奉献。航天员回来之后，我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们送入到太空当中去。所以呢，让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是这种精神啊，是没有变的。那么这种精神也是长征精神、我们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的一脉相承、一脉的传递啊。我想这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体现。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认为，这几年来变的是硬件，不变的是专心致志的态度。
2: 长征一号火箭啊，托举着东方红一号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进入轨道的。我们发射场啊，这个长征的元素也很多。酒泉中心有长征路，它就正对着我们大礼堂，也是东风的打卡点之一。西昌有长征桥，我们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啊还有长征学校。我们第一任领导松继先率部啊开赴大漠戈壁之后啊，在生活条件极度艰苦、自然环境极度恶劣、物资保障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建成了我们第一个航天发射场。他也是曾经抢渡大渡河的一线指挥员，这也就是长征精神在我们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孕育产生了我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继续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经过近70年的发展，我们变化的是中国航天已经形成了这个总体的体系设计，而且我们的过程非常规范，各项工作都有执行的标准，而且形成了管理的闭环，整个链条是闭环的。我们航天产品也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这个产业链条，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航天的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实力。长征精神延续所产生的两弹一星精神还有载人航天精神，在我们当前这种形势下，我们年轻一代就是一心一意一辈子，一生只做一件事，专心致志地去完成好我们的航天发射的事业。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春瑞认为，变的是从零起步到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不变的是自主攻军的劲头、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以及全邦带的温度。正是这份不变托举起了中国航天的跨越式发展。
3: 我作为一名青年的航天人，对不变感触有几方面。首先第一方面呢，是自主攻关的劲头没变。在我们空间站建造的论证阶段，我们几乎是从零出发，几乎没有可以参考的经验，所以我们从科学需求的论证到实验系统的方案设计几乎没变。那第二个呢，是严谨细实的作风没变。我有一个很形象能够展现这种作风的公式，就是1万减去1等于0。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纵使你有万次的圆满，如果存在一处的隐患或者是出现一次偏差，可能所有的努力都要归零。所以对于我们航天人来讲的话，考试只有100分和0分两个选项。我还记得很深刻的是，在我们空间站建造阶段，我们空间应用系统研制过程中，我个人参与的系统测试细则摞起来有1米多高， 有上千个参数需要逐一的进行判读。

0: 道上，建成了我们自己的太空实验室。所以，我们的底气越来越足，同时，我们的目光也从近地轨道投向了深空，我们的舞台也会越来越大。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
2: 谈到质量，就是如何在航天领域里面把握这个高质量和可靠性。一直到今天，我认为这个精神传承得非常好。我们从西昌跟文昌发射场两条标语就能看得出来，一条是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生产；另外一条是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维系宇宙尊严。那也就是说，那个地方现场一看见，就提醒每一次发射的时候，在现场工作将近有100来号人吧，提醒每个人必须严慎细实地做好本职工作，这样加起来等于我们所追求的航天梦。
1: 今年5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咗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组名单，香港特别行政区载荷专家黎嘉莹获选为成组成员，参与国家空间站任务。冇耐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喺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嘅神舟23号成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青少年带去咗一堂生动有趣嘅太空科普课。杨利伟表示，未来无论系内地定系港澳，都会更多人加入到航天事业中，希望有更多嘅人继续关注同关心祖国载人航天事业嘅发展，将聪明才智贡献到工程当中。
3: 9月21号。我们在太空当中的23乘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这么多年来，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合作，比如香港的我们的几所大学直接参与了我们空间站的建设，包括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也是一样。大家回忆一下，神舟16号，包括在前面的任务当中，都体现过香港的青少年的一些科学实验。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在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实验，展示了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提出来的一个科学实验。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香港和内地的很多同行以及爱好者都进行了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同时呢，作为航天员，我也是期盼着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航天员和我们第一批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批的航天员主要来自于我们的飞行员，那现在呢，我们的航天员不单单有来自我们的飞行员啊，有来自我们的院校，来自于我们的科研院所，还有来自我们的一线的工程和设计的一些场所。所以呢，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成为我的同行，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在太空当中看到更多的航天员。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在太空探索的漫漫征途上，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接力奋进，跑好自己这一棒。作为年轻一代，杜昌瑞表示，
0: 在我看来，当前我国正在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和引领者加速的演进。我作为青年的一代，那对于我们这一棒来说的话，我们要跑出加速度，跑出新高度，来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国家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那同时呢，我们作为青年的航天的代表，我们要向老一辈的航天人以及各位航天前辈来学习，要稳稳地接入这个伟大的使命，同时将我们的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那么谈到未来的话，我和我的团队首要的目标就是要用好和发展好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实现造船为建站、建站为应用的目标。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中国空间站的平台优势，汇聚不同学科领域的智慧和力量，通过实施有组织、体系化的科学研究，来推动我们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的跨越式发展。
1: 龙乐豪，
2: 航天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的长征运载火箭 今后

0: 还要向更大运载能力，还有呢更高的质量，航班化的运输，智能化技术这个方向来发展。
1: 贺鹏举表示，作为中联代表，肩负住承上启下的作用。
2: 在我们的身上啊，要传承光荣传统，并且啊，要培育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把我们这一棒啊，交给我们更加优秀的下一代，让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得更好。对于未来的畅想啊，那就是我们中国航天永远是世界航天格局中负责任、促和解、控大局的中坚力量。
1: 杨利伟。
3: 我非常荣幸的能够成为中国载人航天长征路上的一名开路者，那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到了今天让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很多年轻人走入到了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从我们航天来讲，我们的第二批航天员已经成为了中坚力量，第三批的航天员也逐步成熟，那么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崭露头角。展望中国的航天，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的身影会出现在更深远的太空。中国的这个载人航天啊，或者中国的航天，不单单会成为航天大国，也会向航天强国去迈进，同时呢，一定会成为航天强国。我想，对于我们的下一代的接棒者来讲，前路漫漫，你们的明天是星辰大海，同时也相信你们会飞得更高、更快、更远。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5: 9点整，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出生在汉口，从小由外祖母带大。在那些温暖的记忆中，我会时常想起外祖母讲的那些零碎往事，但那时只是倾听和好奇。直到祖辈们一个个离去之后，我才蓦然感到自己生命中一些珍贵的东西不见了。选自汉口的风花雪月。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哎
1: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中兴路从田坑仔路到横镇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长平大道辅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连日下雨，阴晦不堪，小区里黄叶成堆，落红片片。武汉的冬天不是风吹来的，而是雨，是为一场秋雨一场寒。选自茶花开了。
1: 美文周末，江雁明美文精选。

0: 武汉这地方一年之中花香不断，但浓郁热烈而形成一种气势的，还是属那广植于街头巷尾的香樟和桂树。平时不显山不显水的，即便是盛花期也不招摇，小小的模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选自《飘香的日子》。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

0: 用护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时候常听外婆在刀念底下和高头，后来得知老汉口人依着长江的流向，大致以江汉路为界，江汉路以东就叫底下，以西就叫高头。而在旧时的汉口，底下和高头可有着天壤之别。选自《汉口往事》。
1: 美文周末，江雁明，美文精选。

0: 婆沉默片刻，眼神悠远地望着流淌不尽的江水，像是在喃喃自语。老汉口的故事是讲不完的，道不尽的，就像落在长江上的片片霞影，水流逝了，光还在闪动呢。选自汉口的风花雪月。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0: 竹床上的菜多不过五六样，红红绿绿的鲜香诱人，馋得让人直流口水。在微微吹拂的晚风里，全家人围坐在竹床边，男主人掐几口小酒，就着小碗的糖醋红椒丝，一盘花生米，也能悠上个半天。选自《夏天故事之武汉的竹床镇》。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

Hello， 电波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同心圆，我是丁慧。今天呢是9月27号，农历的8月17啊，前天是8月15中秋节，那昨天8月16，今儿8月17，你以为月亮圆完了吗？错啊，今年啊是15的月亮17圆。天文叔叔说了，最圆的那一刻就是在今天晚上的凌晨0:49啊，也就是说中秋那晚的月亮已经很圆了，可能大家看到的昨晚的月亮更圆一点，而今天半夜的月亮啊才是满分圆。所以如果你中秋没有看够月亮啊，没有关系，如果您中秋没有回家也没有关系，月亮呢都允许咱们自己晚一点圆。我们呢当然啊也可以晚一点团圆，慢一点长大，隔一会儿再想家。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跟各位去放松一下，说一说月亮，听一听歌，把咱们东莞的岭南月色搬进电波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关于月亮的歌曲吧，看月亮爬上来。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同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同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4: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5: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啊，来跟各位说一说为什么今年这个月亮会迟到，十五的月亮是七圆啊。月亮呢，它自己是不发光的，我们都知道是因为太阳照射它，我们才能够看见月亮的光。那农历的初一叫做朔啊，阳朔的朔，那月亮呢在此时就躲起来了，等到望啊，望月的望，等到这个时候呢，地球会夹在太阳和月亮的中间，那月亮整张脸都亮了，这个时候啊就叫做满月。可是月亮跑椭圆轨道啊，有时它快，有时会比较慢，所以从初一到满月它不是固定的十五天，于是呢有时十四圆，有时十五圆，最常见的都是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是今年呢偏偏是十七年啊。之前呢我就问过一个小听众，他说哎，我就问他，我说这月亮为啥迟到了，然后他想了想就说，哎呀，可能他去给星星买奶茶了吧，可能这个解释比天文台还是可爱很多的啊。所以东莞这

几天呢也是比较适合赏月的，中秋夜、十六夜啊，包括昨天晚上我看这个月亮还是挺圆的，很美。那今天晚上十七的夜晚，月亮照面呢会超过98%，非常非常的圆，是这三天最圆的，我们肉眼其实分不出那么差一点点的圆，看起来还是都一样的啊。而且今年月亮旁边呢还有土星，像月亮的小跟班一样，它就挂着这个指环一起走啊。所以今天晚上呢，咱们也可以在阳台跟着爸爸妈妈，或者是在小区里啊，或者在黄岐山脚下去站一站。当然了，不用熬到这个0:49啊，其实咱们今天晚上7:08的时候，就是在月亮刚刚升起的时候啊，是最大最温润的。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用手机啊，这个时候不用开美颜啊，打开手机拍一张东莞的月亮，我觉得就是最美的了。所以跟着自己的家人啊，在今天晚上可以赏一赏月了。因为今天也是中秋三天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收拾好，明天就要开学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好的，周日上午的10: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今天呢是中秋小假的第三天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呢还是在路上啊，有的朋友可能是在户外去到了某一个景点等等啊，跟着家人团聚。那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放轻松一点，跟大家聊一聊月亮，然后听一听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说今年的月亮呢不是16圆，而是17圆啊。大家也不要以为月亮呢只属于李白和苏东坡，其实咱们东莞的月亮也是有着自己的味道的。就像今年中秋前后，咱们东莞到处都在拜月啊，比如说莞城的东莞记忆啊，百人花灯巡游。昨天晚上呢，我也是去到了现场啊，去到了可园博物馆啊，也去到了东莞记忆，真的是人山人海啊。看来大家最近就是在这种小长假期间，在周边或者是在自己的城市里面走一走啊，去寻找儿时的记忆的还是比较多的。昨天晚上呢，我也看到很多小朋友提着灯笼穿过骑楼啊，还在唱一首童谣叫耍鹿仔。哎，这对于咱们本地的朋友来说，这个本土的这话怎么说呢？耍鹿仔标准吗？其实除了咱们莞城啊，还有松山湖科学公园、大草坪啊等等，也会有嫦娥玉兔加灯谜长廊，还有月下音乐会啊等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以及可以去到茶山硫磺村看五草龙。这40米的草龙呢在中秋夜上下腾飞啊，以及道教水乡的游园活动，辽步沉香博物馆的夜游活动，还有虎门咖啡嘉年华配月光啊等等等等，包括咱们昨天晚上东莞广电的月满馆驿诗药湾区中秋诗会啊，小朋友也是可以上台朗诵关于月亮的一些歌曲。月光光照地堂这个儿时的童谣啊，我也相信小朋友们也是耳熟能详啊，因为这是一句粤语的童谣啊，我相信比任何的那些网红歌都会更加的懂咱们东莞小孩的夏天。所以接下来呢，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月光光》这首歌曲啊，当然了，如果您听到了，也可以跟着一起去哼唱。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长平大道辅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环城西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刚刚呢，我们给各位小朋友们啊开了圆月亮的播放器，一起听月亮，不用讲话太多，让旋律自己就可以发光。刚刚的一首《城里的月光》啊，让我们知道月光不是城里才有，村里、小区、出租窗台其实都有的。那接下来的一首《但愿人长久》也是小孩子版的《千里共婵娟》了，我们继续去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周日上午的11: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各位聊到的是中秋的月亮啊，也听了很多关于月亮的歌曲。苏轼曾说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翻译成小孩的话，其实就是你不在我身边，但是抬头看一看那轮月亮，咱俩看见的是同一个。如果此时此刻爸爸妈妈在外地，在工厂，在快递站，在另一座城市啊，那今天晚上呢，咱们就可以对着最圆的那轮月亮说一句我挺好的。他们大概也会突然抬头，觉得后颈一热吧，脑海里当中都是你的身影。有的人可能今天啊会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过，爸妈没有回来，自己跟着宠物过，或者是在医院陪亲人，甚至有的朋友是刚刚转学，还没有交到新的朋友等等。我也想说，月亮17才圆，只要你心里有点空，不算错。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仪式啊，比如说画一轮月亮涂成你今天的心情色，也可以给远方的朋友发一条语音，说东莞今晚的月亮归你一半。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怎么样啊？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会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的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去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啊。今天上午的节目时间呢，跟各位一起聊到了月亮，也听了很多关于月亮的好听歌曲啊，整体还是比较放松的。那顺带说一句，今天9月27号了，咱们这个小假期的尾巴已经到了啊，不要慌，今天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小朋友还没有写作业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安排一下，规划一下咱们明天的这个课程了啊。说到今年的15月亮17圆啊，那今天晚上呢，大家也可以顺带着赏一赏月，看一看今天晚上的月亮到底和前两天有什么不一样呢？今晚除了看月啊，不要忘记整理书包，那明天呢，咱们就要开学了。所以这个月亮圆了啊，咱们也慢慢的醒过来了，月饼吃完这个脑子也要开机了啊。不过咱们再上三天就要放假7天了，这个国庆假期也是接踵而来了。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小朋友的一些留言啊。有一位来自东城的9岁小雨，他说中秋没有回老家，但是爸爸带我去东莞记忆，提了鱼灯，灯影投在骑楼上，就像鱼在天上游。我觉得这个记忆还是蛮特殊的啊。另外一位10岁的松山湖的丫丫，这位小朋友他说啊，诗会里哥哥姐姐念了《水调歌头》，哎呀，我当场也是背错成《明月几时有，把柄问青天》，全场笑翻了。我觉得这个创新也是比较应景的啊。哎，还有一位后街的小新啊，他说，奶奶说啊，月亮圆不圆不重要，汤圆和月饼都甜就叫团圆。其实啊，岭南的中秋不只是在天上，也在骑楼、榕树，还有咸汤圆子啊、柚子香，以及啊这些好听的粤语童谣和鱼灯影里啊。所以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3天假期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不过今天也可以抓住最后的尾巴，晚上去看一看最圆的月亮啊，也可以在这个美好的月光之下，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到这个城市的角落里，或者是骑楼啊大榕树之下呀，去回忆一下儿时的记忆啊，去赏一赏月，看一看今晚的月亮是不是又大又圆又黄色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金朗北路从毛芝东路到管张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今天啊，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都是关于月亮的。其实我们也通过听有月亮的歌曲，描绘月亮的歌曲的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心中有了那个最想念的人啊。那今天晚上呢，咱们也可以望一望这一轮最圆的明月，去寄托一下内心的想念吧。三天的中秋假期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真的时间很快。那这三天呢，其实我们东莞市各个镇界啊，也是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中秋赏月活动啊，以及一些这个亲子活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个虎门，近日呢就是举办了一个亲子主题的活动，叫做我们的节日中秋。15组亲子家庭在这个温馨互动当中去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魅力啊。活动当中，虎门图书馆讲师生动讲解了中秋节的由来和各地的习俗，也分享了绘本故事从前有个月饼村，非常吸引人啊，这个故事让孩子们也是加深了对中秋节的认识，也了解了不同地域的月饼故事。而且在动手的环节，大家制作了手工冰皮月饼啊，可以说是亲子之间最好的最美的一个互动了。所以你看，在这样的一个三天假日期间，爸爸妈妈也有时间带着孩子一起去动手做一份好吃的月饼，也可以静下心来聊一聊平时没有时间说的话。
1: 海风告知的你经过，
0: 当然有的朋友呢会选择在中秋假期期间啊，走进图书馆，以书香为媒，以阅读为伴啊，来给自己充一充电。
1: 一束月光潮汐脸上月亮，光年白的残香吹。
0: 图书馆呢在节假日都是开放的，正常给大家开放的啊，大家也可以在图书馆静静的去充一充电啊，安静的品读一本诗书。如果您比较喜欢这种安静又舒适的环境，不妨可以去到自己周边的一些图书馆。咱们除了市图书馆之外，各个镇街呢都有分馆啊，大家也可以去到里面，又凉快又能够放松增长知识的好地方。

景区呢也是在三天假期里啊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比如说清溪镇啊云溪桃花源呢就推出了系列的国风主题文体活动，以沉浸式的演绎趣味互动啊，丰富了群众假期的一个文化生活，营造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所以不少家长呢也会带着孩子沉浸式的去游园赏景，参与互动体验，尽情的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

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周日上午的11:54了啊，两个小时真的好快，就像月亮从东边挪到头顶一样。那今天呢，跟各位分享到了月亮啊，关于月亮的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咱们记住几句话就行了，15的月亮17圆，告诉我们晚一点不是不圆。那东莞的月亮呢，其实有骑楼，有月语，有鱼灯，也有咸汤丸啊，这个月语的童谣真的是很好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

0: 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7: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1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2: 各位网友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历史缝隙里的人的作者学者郑小优老师，还有本书的责任编辑张天荣老师，我们共同透过12位清朝基层官吏的悲欢，来看一下大时代下普通人的悲欢还有微光哈。下面时间交给郑老师，就是在您的书中哈，介绍他刘光第，他的前半生是在京城里穷得叮当响，性格可以说孤僻的小公务员啊。但是先说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日子的吧，刘光第。嗯，
13: 你家是一个赤贫家庭。
12: 赤贫
13: 就是应该是我们这本书里面12个人里面家境最困难的。就他祖父就是给人家担水啊、捡柴啊什么这样的一个
12: 小零工。嗯，
13: 对，很苦的一个人。然后他伯父和父亲稍微好一点，做生意。就他是四川富顺，就我们今天自贡这个地方，这地方是产井盐的，就是盐，就是可以有盐的生意的。所以当地如果孩子比较聪明，但是又读书考科举什么的，这个路没戏，就是会去做生意学徒，然后这样会早一点挣钱。
12: 盐帮还挺挣钱的。
13: 对，盐帮还是比较挣钱的。所以他父亲伯父呢挣了一点钱，所以他小时候是读过书的。
12: 嗯，
13: 但是他父亲伯父死得早，然后大概在他10来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然后伯父也去世，什么堂兄啊，他们都很早就去世。所以就是他一个母亲带着他们姐兄弟几个3、4个孩子，就又很苦，又过到非常苦的时候。所以他当时能够读书考科举，然后到成都去又读了几年书，就完全是靠他们的家族供养。就他母亲一个人其实是很难抚养这么多孩子读书的，靠家族供养，他有那个做盐生意的亲戚给他钱，另外他当地那个富顺县知县很欣赏他，觉得这个孩子很聪明，所以一直供他那个读书什么之类。后来到成都，在那个成都的书院里面读了2年，哎，一下就考中了。就是到同治光绪年间，那个科举考试已经非常非常卷了。
12: 嗯，
13: 就我们说那个，对，我们说那个《儒林外史》那个范进
12: 啊，
13: 就
12: 都那样，
13: 那还是清初呢。
12: 嗯，
13: 那是康熙年间的事儿，是吧？
5: 嗯，
13: 清初，而且广东也不是很卷的地方，就是在清初不是很卷的地方考科举还要这么困难。你想想，都到了光绪年间，那积压下来要考试的人有多少？他当时才20多岁，而且家里非常困难，第一次考就考中了。 然后考中了举人，然后马上到北京考进士，也是一次考中。我觉得他如果不是两个都是一次考中，他可能就不一定能坚持得了，因为家境确实是很不好。
12: 嗯，
13: 而且考的名次还挺靠前的，所以清朝那个科举考试是这样，就你进士的
12: 一甲二甲三甲嘛，对，
13: 名次最靠前的就是前几名，一甲包括二甲前几名是可以到翰林院的，这个是前途最好的。然后稍微差一点就是二甲中间的可以到六部，就是留在北京的部委做官，这个晋升也是相对快一点。然后二甲后面包括三甲呢可能去做知县，就做知县相对来说经济上好一点，因为在地方官他那个灰色收入什么相对高一点。 对，但是呢他那个晋升路径不如在北京做，就像现在我们也一样，你要考一个地方公务员他那个天花板相对低一点，你那个晋升的条件不如在北京好。但是北京呢晋升快但是穷啊，北京消费高，就是拿着那个
12: 古时候他也是这样的，
13: 对，一样，跟现在完全
12: 完全没区别。 对，
13: 所以他家庭条件又特别差，然后又留在北京的那个六部做官，而且他是刑部，刑部那个灰色收入是最少的，你要是户部啊相对还好一点啊，但是刑部来说他办案子他不直接跟经济活动接触，所以他灰色收入很少，而且他又那个刑部特别忙，工作忙，就是那个各种案子啊就是都汇集到北京来，大案什么的，他
12: 都是人命大案，
13: 对，干活多，所以他那个出去社交的条件也一般，就不太不如那些相对轻松一点的部门啊，可以去给人家写写物质，写写这个什么传记，赚点这个稿费什么的，写点东西。他天天办案子都是日常工作就堆积如山，所以他这些条件也不大行。所以当时他自己在书信里面，他给他们老家的亲戚写信，他就说我在北京的开销啊，就他们两口子加上孩子一年的开销，就是最省最省最节约，要五六百两白银。但是他的工资，因为他是候补，就是你当了官还没编。你这就是排队、
12: 啊、
13: 得排，他排了十年都没排上，得排队，就排队的过程当中的那工资又减半，就是你不如那个在编的工资高。
12: 但他们应该工资都整体虽然
13: 整体都低，
12: 对，
13: 但是他更低，就是没编的更低、
12: 啊、对。
13: 然后呢就所以他的如果只看工资收入可能也就五十两，就是十分之一差不多，
12: 十分之一、
13: 所以他这个完全要等于他在北京做官还得靠老家的亲戚支援，所以他还要他的亲就是做盐生意的亲戚以及他那个当年的那个知县还每年给他一百两白银支持他，就是靠老家这个来供养的。
12: 这么容易，但他也是够清廉的，按理说
13: 就是对，一个是这个人真的非常好，刑部虽然那个灰色收入机会少，但是你要硬摊也是可以摊的，
12: 油光顶，
13: 对，但是他就是非常清廉。另外他这个人性格呢可能按我们现在说有点社恐
12: 啊，
13: 不太爱跟人交际，一个是性格问题，一个是他也没钱交际，就是你这个大家都知道你社交的话，其实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啊看戏啊有各种活动啊，大家花钱你不能老吃别人请的嘛，你总得也请的、差不多，其实一段时间之后每个人花的钱都是差不多的、
12: 对，不然自己也不好意思、
13: 对，你不能老去不出钱，所以他出不起这个钱，他就不敢去，越不去呢他那个社交面就窄，越窄呢这个晋升就
12: 越
13: 困难，对，所以他连他四川老乡在北京的都认不太清，而且出去跟人家打交道呢他就树立一个社恐人设，因为这样大家就不大请他了所以他偶尔请一次呢他也坐在那儿不说话，就是人家都谈笑风生的他不讲话，这样就人设就立下了嘛。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难接触，不想跟他一起玩什么之类的。他在北京在戊戌变法之前那十年就是默默无闻，虽然也当了官但是生活又苦，他每天上班，那时候稍微有点身份人包括女性包括有一点官职的人是出门都要坐车的，因为那时候北京的交通环境是极其恶劣，首先就什么风沙雾霾是吧，然后夏天有暴雨，那个路上都是牲口走的，
12: 对，
13: 人畜共行、
12: 那个、看过那时候的照片就是两边挺
13: 对，所以那个
12: 挺味儿的，
13: 沿途都是各种的那个牲畜留下的什么之类的、
12: 对，分辨，
13: 对，然后再一刮风，春天一刮风，冬天冷，夏天热
12: 啊，
13: 下暴雨，
12: 有味觉了，不是有嗅觉了，
13: 来不来下暴雨是吧，那地都是土地泥泞的、
12: 对对对，
13: 你说这个但凡穿的稍微好一点的人谁愿意在路上走啊？刘光地就没办法，他每天上下班都是走路的
12: 哦、
13: 就一般当官的那时候女性出门是必须要坐车的，一方面可能是不太愿意
12: 抛头
13: 抛头露面，一方面就是那个没法走，条件太差。
12: 确明白，确实，嗯。
13: 当

0: 官的大多数都是要坐车，他每天就是挤掉钱，他舍不得，所以他每天都走着。他同事都劝他说：“你这样对身体很不好，每天这个路上的这个
1: 劝得好真实啊，
0: 对身体很不好，你还是坐车，当然舍不得就坐。”然后他们两口子在家种菜，就跟在老家一样，就在那个小院儿吧，
1: 就跟海瑞似的，自
0: 己
1: 在家后门
0: 圈
1: 点那田。
0: 对，其实他住的那地方。地段很好，
1: 他住
0: 是个学区房，就宣南，就是宣武门那个附近，就现在什么那时候京官，大多数都住在那块，他住的那地段很好，但是他的房子很老很破，然后又在家种菜，反正这份估计也挺难，
2: 再加上他那个又有好多孩子的，
0: 对他孩子，
1: 他有几个孩子可以跟大家分，他
0: 到最后可能五六个。
1: 那确实
0: 他，而且他一个就是一个老婆生的嘛，就一个夫人，所以那时候女性如果在家那么多孩子，她那个家务量是极大的，
1: 对 对, 对，极大的，
0: 就不像我们现在你做饭就一炒就完了，那生火什么、那个，
1: 就从砍劈柴开始，
0: 对对 对, 对，工作量极大，他夫人经常背着孩子自己在那儿劳作，所以后来刘光第去世之后，去他的同僚就给他报信儿，到他们家一看，一个妇女出来就是开门说。完全看不出是个官太太的样子，就跟那个保姆以为是保姆或者仆人，就是过得都很不容易，他们家孩子也穿得破衣烂衫的，出去人就说这哪像当官的家的孩子呀、啊，就是一家过得都非常苦。
1: 那正好就说到这一点就来了，就是刘光第刚刚说了清贫的这个、后面是清贫的烈士，那他怎么和这个康梁戊戌变法，
0: 他不认识康梁，
1: 那他是怎么被卷进这个，
0: 他有另外一个同乡是也是六君子之一，当时一个戊戌六君子一共六个人，四川有两个，那个人叫杨锐，那个人是比他要社交面要广，那个是张之洞在北京的一个代表，就相当于代表吧，张之洞派到北京的代表，等于他跟杨锐是老乡，所以关系比较好，然后杨锐是参与变法很积极的，刘光第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社恐，不跟人打交道，天天在家待着，但是他内心是非常火热的，他对这个国家的存亡
1: 叫救亡图存，
0: 对、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他也是上了条陈的，他对变法没有太大的兴趣，其实什么开议会啊什么的，他那个思想没有先进到那种程度，但是他希望慈禧太后归政，希望光绪把这个权力揽过来，然后不要政出多门，
1: 对，
0: 这样他觉得对政治非常的不好，另外比如说什么兴学呀、什么办报啊，这些他是有的，救亡图存，就练兵，
1: 就整着他都没太整明白这个戊戌变法的实际情况就被拉出去了，
0: 对，因为他是反对太后的，这个比反对，这个比主持
1: 这个比什么都严重，
0: 变法很严重，
1: 对对 对,
0: 对，而且他是直接上了条陈的，就是希望太后归政，是写在他的那个奏议里边，当时他
1: 怎么敢、
0: 他不级别上奏折，他才是个六品，还是没编的，他只能把那个交给他的堂官，就交给他现在相当于我们部长吧，刑部的那个尚书、让尚书转的，那尚书一看都傻了，这
1: 尚书说别啊，你这是我很难受啊，
0: 对，但是尚书没给他转，但是他这个观点就传扬出去、就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不起眼的六品没编制的小官反对太后干政，对，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所以后来杨锐他们变法的这波人是拉着他的。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

0: 步行时间大约三分钟。东部快速干线湖路从环镇路到湖滨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后湖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网友听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刚刚的时间里听到了来自贫困的烈士刘光第，其实也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中的很重要的人物。下面时间交给郑老师。
4: 刘光第相对来说呢，他在变法的，就是跟变法有关系的这些人里，他是有一定资历的，因为他进士，那些人都康有为啥也不是，对吧？那个梁启超是个举人，而且他们更年轻，梁启超很年轻，然后那个谭嗣同他们都20多岁，这个刘光第起码40岁左右了吧，38、39岁，他就是有一定的资历，有一定的学历，然后呢又做过官，然后人还看起来比较稳重，还有这种实务经验，因为他办过案子嘛，就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所以当后来推荐的时候就推荐他去当这个四京卿，就是那个军机张京，就是给皇帝起草文件的这种。所以我那个书里边也写，我说可能他当时见光绪的时候就表露出自己希望太后归正的这个意思，就光绪当然引为知己了，就觉得哎呀，这说到我想说的，然后就给他弄到这个四个人之一了。没过几天就在菜市口被杀，
3: 是，这挺令人唏嘘的哈。
4: 对。
5: 他上书的时候，其实他老婆是有反对的。他老婆其实害怕，就比如说他说一些很过激的话，然后最后那个就是他死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但他说呢，本朝宽大，从不以言辞罪人。
3: 嗯，
5: 这是非常的单纯。他不知道那个清朝其实是一个文字狱非常厉害的，就是一个朝代嘛。
4: 但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文字狱了。就文字狱一般是在前期嘛，
3: 对对，
4: 乾隆、康熙、康雍乾这个时期。对，后面其实确实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了。所以，刘光第可能他对文字狱的理解都是在书面上，他生活中是没有碰到过这事儿，所以他当时就说没事儿，我这条件上去，大不了让我
5: 流放嘛，
4: 流放，
3: 嗯，
4: 我不怕，对吧？就有点像明朝人，
3: 嗯，
4: 你把我流放了，我还光荣呢，是吧？
3: 啊，是，
4: 名气打出去了，所以他没事儿，他就交上去，人家刑部尚书吓坏了，不敢给他递交，
3: 至少砍头的，
5: 而且就非常措手不及，他就是没有料到自己就是会被杀掉，他在死之前还给那个胞弟那个
4: 弟弟
5: 去过一封信。然后还是那个谈到了一些时局的事情，还勉励他弟弟好好学习。
4: 对，而且说的也好多都是家里边的事儿，
5: 就
4: 什么家乡又发大水了呀，祖坟安全不安全呀，就说的一些你一看就看不出来是个诀别的这种信，就是日常通信。但是没过几天，真的就是没几天的时间，所以你看这个历史这种动荡起来真的很可怕，
3: 车轮
4: 就是那个个人在其中的那个力量太弱小了，
3: 这个点到即止吧，因为后续的更多细节欢迎大家亲自翻开书啊，历史缝隙里的人。 好，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刚说到刘光第1898年，往后两年八国联军侵华，庚子国难，太后西狩，往西边跑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太后往西边跑，那当时也是猝不及防的，就带了光绪和就带了，都没带几个人，
4: 对
3: 吧？
4: 对
3: 对, 对, 对，还要被推到井里的呢。最后呢，然后就那带着光绪往西边跑，那跑就得有人接驾，是吧？这个西安这部分的人，是吧？好多过去迎銮，就因此而人生轨迹不同了。所以我们下面说到这个人就是吴勇，他是这样啊。吴勇呢，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庚子西狩的时候啊，他当时是任直隶怀来知县啊，当时的直隶省的这个怀来知县。然后呢，在慈禧太后一行就是最狼狈困顿的时候，他呢率先迎驾 尽力的去供奉太后，那也是获得了慈禧的

0: 好感，那就不用多说。那等慈禧回了銮，当时也没给这个洋人砍掉啊。回了銮以后呢，那，就升了嘛，对吧？然后呢，这中间啊，像他口述的这个庚子西狩丛谈，也是记录这一历史时期的资料。也因为这段就是应该叫什么，就反正有波澜的人生吧，他就反正不一样了，还真的留在史书里面。按理说他的级别差点哈。然后呢，按照这个咱们后来的记录来看，他个人其实是相对的有点平淡，后期发展也比较有限。就是您觉得像这场我们说奇遇吧，对他来言是奇遇，给他带来的东西是什么？
1: 吴勇这个人很神奇，他其实出生在一个特别偏远的地方。我们大家知道那个西昌卫星发射站，
0: 在、
1: 这个、
0: 那会儿
1: 对发射卫现在发射卫星的都是很偏远的地方，那时候就别提了。所以他是出生在西昌，四川西昌的。他父亲可能就是一个级别最低的，就是县里边的这种小公务员。然后所以他父亲死的又早，他那时候十来岁。然后他妈妈就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好几个，然后就跑到成都去生活，因为在那个西昌更活不下去了。到成都，所以他也读了一点书，而且读书读的也很紧吧，所以他也没有条件考科举。对，后来就跟着那个中法战争的时候，他跟着四川提督叫鲍超啊，到了去打这个越南，就在越南打法国，对，还跑了一趟越南，也挺神奇的。回来之后，这个军队解散了，他又失业了，就流落到长沙。去卖字画啊，这个他可能有点那个文艺方面的才华，琴棋书画可能都比较好，卖字画，结果又跑到了当时有一个我们国家号称第一外交家叫郭松涛，郭松涛的侄子，郭松涛他们都是湘军这一波，就在长沙嘛，然后这个他又跑到郭松涛的侄子家去给人家当家庭教师，结果就认识了郭松涛，郭松涛推荐呢，就到了北京，到了曾纪泽，曾纪泽估计大家都听说这个人，就是曾国藩的长子。就是去伊犁跟左宗棠一起，一个外交一个军事嘛，就是把那个伊犁要回来的那个爱国外交家，曾纪泽家也当家庭教师或者是师爷啊什么秘书啊，就这做点文案头工作吧。结果非常神奇，我怀疑这个吴勇长得很帅，他就和曾纪泽家的二小姐谈了自由恋爱，因为曾纪泽是外交官，所以他的子女是在国外长大的，就可能比较开明一点，就可以谈自由恋爱。那时候大多数人是不可以的，
0: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对然后而且他们两家这个地位差的太多太高，那个吴勇就是混不下去的这种小官吏子弟哈，而且没什么学历，也不是个进士。那曾家是什么人啊，是吧？曾国藩那是晚清第一家
0: 第一名臣了，恨不得
1: 对，那就哎就成了。曾纪泽也同意，这父母也不反对，就他就跟曾小姐结婚了，就变成曾家的女婿了，然后又捐了一个知县，然后也当然也排队啊什么的，反正该怎么说流程怎么流程。后来就到这个直隶怀来就是过了延庆，北京出了延庆之后第一个县是一个山城，到那儿去当知县，就又运气也不好，一当知县就赶上义和团。然后他因为一直跟着外交官身边混，所以他对这个义和团反洋教这个事儿他是有保留意见，所以义和团还不喜欢他，差点给他杀了，或者就有好多的这个纠纷。结果正在这个非常糟糕的这个处境里边，突然延庆知州，就当时叫延庆州了，延庆知州给他送来一纸条，上面写着什么太后啊皇上啊什么什么皇后啊，就列了一串名单，说这些人都要到你的那个怀来县来，你赶紧准备吃的。
0: 好家伙，
1: 吴勇首先怀疑这是不是假的呀，诈骗了，这是怎么回事儿？这哪来的事儿啊？对。然后，但是他当时处境也不好，因为他的上司是支持义和团的，想把他给调走。调走路上就是直隶这个路上全是义和团，所以他怕在路上被人杀掉。那有了这个太后来了这个事儿，他就不用走了，他就先把这个假伺候好了。那怎么样呢？他就当时因为很乱，因为外边有败兵，就从北京败下来的这些清军，然后有义和团民，然后那边洋人还追着打过来了，所以也很乱。他什么都准备来不及准备，就熬了两锅绿豆粥，就亲自送到那个门口，就是县城外的那个驿站，在那儿带着八个兵守卫那锅粥，要不这锅粥都被人抢了。哎，结果慈禧太后这一行来了，他起码穿戴整齐，还有粥，还有一些鸡蛋什么的给太后吃，然后太后激动了，
0: 那真激动了，这啥都没有，
1: 就一路 吃不饱穿不暖，穿着那个破，咱们电视剧可能都看过，
0: 对对，
1: 穿着破衣烂衫都是老百姓。

0: 综
1: 合，
0: 合
1: 对，
0: 那个，
1: 那段
0: 对对对，可苦了，一路就从北京出来就没吃过饭啊。这好歹看着一个衣冠齐整的，还下跪什么，那礼仪都是比较完
1: 齐
0: 备的。
1: 全的哟。
0: 一下觉得我大清还没亡，就还在呀，我还是太后。
1: 是从这儿，
0: 从这儿开始，那吴勇那个人生就不一样。一下
1: 后
0: 就。
1: 来如果要说他怎么还是比较平凡的过下
0: 但
1: 去。
0: 是我觉得可能他这个运起来的太突然，他没有准备好。虽然大家都看好他，就说后来盛宣怀还把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就看好他在太后的这种特殊的
1: 那也
0: 恩
1: 是招
0: 遇
1: 商的
0: 下，
1: 股东啊，招商
0: 对，
1: 局的股
0: 恩
1: 东
0: 遇下能飞黄腾达。
1: 啊。
0: 但是后来吴勇似乎他对这个事儿也不是特别积极，我感觉，而且又碰上了很多他在这个西行一路上也得罪了好多人。他可能还在做官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情商特别高，就是那种
2: 父母辈儿打
0: 和
2: 架。
0: 长辈接触的能力很强。你看什么曾纪泽呀、郭松涛啊，包括李鸿章都很喜欢他，就这种老头老太太、慈禧太后什么都喜欢他。但是平辈儿他好像不大出得来，
1: 银发之友，明
0: 对，
1: 白
0: 就
1: 了。
0: 容易得罪人。他应该主持老年之友栏目。
1: 可以的，可以 的，
0: 对对
1: 您这互动太棒了。行，
0: 对，对他就是跟上一辈的人比较擅长打交道。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但是跟同级别的或者跟这种有竞争关系的同辈人，他就不行，也得罪了很多人。他把晚清有一个很重要的大臣叫瞿弘基、岑春轩这两个人都得罪了。
1: 不都是李鸿章的？
0: 岑春轩
1: 啊，不
0: 是，
1: 是我想想，
0: 走向共和里都有
1: 啊，对对，
0: 这
1: 都
0: 两个
1: 有
0: 人
1: 都
0: 物，
1: 有。
0: 对，后来把这俩人得罪了。但这俩后来也是重臣，尤其瞿弘基是军机大臣，所以老说他坏话。他在广东想晋升也很困难，他的两广总督，他顶头上司是岑春轩，然后军机大臣是瞿弘基，这俩一内一外老说他坏话，
1: 火，
0: 后来他就上不来，然后慈禧太后一死，就没人记得他这号人，最后他就是一辈子就是在这个级别上就待着，但是也很平安了。
1: 最后总结一下吧，就是您从撰写这12位人物最开始的初衷，包括今天回头再来看，您觉得主要是想，就是您他的这个核心思想，或者说为什么想给这12位人物来作传？当然不是指12哈，为什么会想给小人物来立这个传？
0: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作为读者看这本书，我的最重要的感触是在哪儿？我觉得就是人生没有上岸。我们现在年轻人其实很追求上岸，是吧？就是比如说我考一个好专业，我就上岸了，或者我大学毕业，我找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我就算上岸了。然后父母辈觉得我结婚生孩子就算上岸了，就是人生似乎走到了一个平稳期。就上岸，但是你如果看了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平之后，你就觉得人生没有上岸，你就会对那种人生的不确定性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然后觉得我没必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追求一个稳定的层面上，因为不稳定才是常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5: 啥危

0: 要紧，
1: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3: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4: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5: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6: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7: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6: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8: 大家好，我是田阳。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呢，我想让您先想象一个情景啊。您现在是唐朝的一位天才少年，您打小就出口成章，是全村人的希望。私塾里的先生们也都认为您必然能考上状元，光宗耀祖，于是您就去参加科举了。没想到一连十几年您都没考上，每一年您都被当成最有前途的复读生，可每年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在少年班小天才变成中年大叔的时候，您终于考中了。然而还没等您吃上琼林宴，戴上大红花，就有士兵来报叛军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没办法，您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后半生。在70多年的人生里，您不是坐牢，就是在去坐牢的路上。您要是拿到这样的人设剧本，是不想演呢，还是不想演呢？但是有一个人却不得不演了这么一出悲惨的人生大戏，他是谁呢？
6: 为什么说他是给中唐诗歌起步定调的人？文学让他倒了一辈子的霉，这是真的吗？写信给女婿哭穷又是怎么回事？田阳跟你聊聊大唐的悲催诗人刘长卿。咱们先得说说这个读音问题啊。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呢，现在约定俗成都被念作了刘长卿，但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也认真做了一下功课，发现其实这个长字呢，其实在这里应该是念成长的，这里面的门道可不少。首先咱开头说了，刘长卿这孩子一出生啊就非同凡响，他的父母呢自然对他也是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好好读书，中状元，成为六卿之长。那六卿是啥呢？在唐代，六卿指的就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卿之长呢就是宰相。所以刘长卿的名字要是翻译到现在，意思就是刘宰相。当然由于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觉得这个长念起来更顺口，所以大部分人都不再念长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顺应着大家的习惯，还是把咱们的男主角叫做刘长卿。当然刘家虽说给这孩子起名叫刘宰相，但人家也不是个官迷之家，这两个字呢还有文学内涵。长卿是西汉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字，家人给孩子这个名字也是希望他能像司马相如一样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是幸运也是不幸，这孩子名字里官运亨通的寓意完全落了空，但在写诗这件事上，他的影响力还确实可以当得起长卿这两个字。为什么这么

0: 那咱呀还得把时间线拉回到唐代，安史之乱刚刚结束，唐代宗刚刚上位的大历年间，在短短的几年里，王维死了，李白死了，高适也死了。他们死后不久，杜甫和岑参也相继去世。这个时候的文坛可以说是众星陨落，而那些我们更加熟悉的韩愈、白居易和刘禹锡，这时候还在牙牙学语，起码要等上二十几年才能登上文坛。这时候的唐代文学仿佛突然静止了。正在这时，一个声音忽然冒了出来，他说：“复兴唐代诗歌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这个人就是刘长卿，可以说他就是给中唐时代的诗歌定调子的人。他定了什么调子，又是怎么定的呢？在安史之乱之后，繁华似锦的盛唐就变成了一片堕落的废墟，几乎所有的诗人都逃不出这场浩劫，就算能劫后余生活下来，也根本写不出盛唐时期那种霸气侧漏的句子了。这些中唐时期的文人，不是仓皇失措，就是张口结舌，落在笔头上写出来的全是心酸悲苦的声音，消沉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之下，诗人们一个个也都失去了自信，论文才他们比不过李白，论深刻又打不过杜甫，基本都打算躺平摆烂了。但刘长卿没有摆烂，就像他在诗里写的那样：
1: 日暮苍山远，天寒百物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0: 读着这首诗，您眼前就会浮现出这么一幅画面：暮色降临，山野一片莽苍，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隐约看出了诗人的影子。他走了很久的路，已经满身风雪，在疲惫到了极点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一户破落的草屋。走到门前，门户紧闭，只能听到老狗低低的哀叫声。不久后，远处传来脚步声，屋主人也是迎着风雪才刚刚回到家门前。这时候的刘长卿也是十分落魄，看着这位饱经风霜的主人，顿时有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这正是中唐初期诗歌的基调，您也能感觉到文人们诗里的哀愁，就是整个唐代开始破落凋敝的背影。刘长卿就是最先捕捉到这个背影的人，他和其他一批文人给诗歌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他们不再像盛唐一样自信又昂扬，而是追求细腻清淡的景色，再在景色里默默地暗示自己命运的漂泊和对国家衰落的担忧。后来，他们这种风格被起了个名字，叫大历诗风，是文学变革的重要基础，能带领文人们转变心情，创造出一种新的时代文学风貌。刘长卿这人确实是不一般，因为他五言诗写得特别好，文人们还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号——五言长城，可见刘长卿是文人们心里坚不可摧的重要堡垒，是带领大家写诗的老大哥。虽然文学才能惊艳绝人，但才华却并没有给刘长卿带来好运，反而让他倒了一辈子的霉。为什么这么说呢？咱开头也说了，刘长卿这一辈子呢，就是大写的两个字，倒霉。小时候被夸成天才少年，结果一直落榜十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前脚接榜，后脚打仗。您以为这就够倒霉了？并不，刘长卿倒霉的日子这才刚刚开始。安史之乱结束之后，唐代宗即位，给刘长卿安排了个职位，

0: 打发他去苏州当小官。没想到小官小官还惹了个大事儿。因为为人太正直，刘长卿被同事举报贪污公款，这件事情呢违反纪律红线，上面呢也没怎么细查，就给刘长卿抹了官，下了大狱。出狱之后，他被外放到湖北的山沟里当小官，但没多久又惹了事儿。怎么呢？原来咱们这位号称五言长城的大诗人做事也是绝对的刚正不阿，眼里揉不下一点沙子，所以没多久长城哥又得罪了顶头上司。上司看刘长卿非常不爽，想要整他。怎么整呢？上司发现这刘长卿有案底，曾经被诬陷过是贪污犯。他一合计，这当今圣上最恨的就是贪污犯，诬告贪污这招绝对好使。这回上司连草稿都不打，直接在上次诬告的基础上把数字放大了好几百倍，把刘长卿从一个小贪官变成了要被严打的特大型贪污犯，再次把刘长卿陷害入狱。好在这回刘长卿稍微幸运了那么一点，他遇上了好心人，把他从狱里捞了出来。一出狱，他又马上被打发去了浙江。不得不说，刘长卿一根筋的性格确实是他的一个致命的问题，这导致他总是会在不同的时间渡过同一条河流，相同的错误会多次重复的犯。刘长卿正是这样的人，他认理不认人，谁都敢顶，谁都不放眼里的毛病，跟了他一辈子，也让他落魄了一辈子。对手们挑他的毛病，连新花样都不用，就用现成的老套路就能把他一整一个准。所以刘长卿的一生除了被判贪污坐牢，就是出狱后被贬官，天南地北到处奔波。贬官之后，不管他在哪个位置落下来，都是惹怒上司被陷害，然后继续去坐牢。就比方说他被贬到潘州那次吧，潘州大概呢就是今天的广东，在当时属于是蛮荒之地，而且在上任之前，这个老兄刚从牢里被放出来，在上任的路上，他曾经偶遇过大诗人李白。这俩人咋能碰上呢？原来当时的李白在流放的路上突然遇上了大赦天下，还没到流放的地儿呢，就奖励原路折返，属于是劫后余生，意气风发。无论如何，两个分离多年的好友重聚，心情还是分外激动的，于是他俩把酒言欢，都喝得醉醺醺的。刘长卿喝得尤其多，好像喝醉了就能忘了那些郁闷一样。第二天，两个好友就将踏上两条相反的路。离别之际，刘长卿写下了一首诗来纪念这次相遇。
1: 江上花催问里人，鄱阳英宝月香春。谁怜此别悲欢意，万里青山送朱尘。
0: 这首诗里的刘长卿怎么看怎么可怜，尤其是谁怜此别悲欢意这一句。这句诗的意思是，从这一别开始，我们俩的悲欢和命运也就再不相同了。其实咱很难想象恣意潇洒的谪仙人李白去安慰刘长卿的画面，能想到的只能是他俩分别的样子，必然是一个意气风发，一个步履蹒跚。
2: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3: 发现奥秘，
2: 发现奥秘，
3: 世界，
2: 世界就在眼前。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

0: 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切，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9%，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4%。 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6: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7: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6: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8: 田阳跟你聊聊大唐的悲催诗人刘长卿。刘长卿和李白的身影仿佛就像是渐渐远去的盛唐和止步不前的中唐。和李白道别后，刘长卿倍感惆怅，前路漫漫，只能道一声彼此珍重。然而刘长卿不会想到独自漂泊在外的日子竟然会让他那么痛苦，那么他究竟遇到了什么呢？其实他遇到的事儿和其他古人经历的也没啥太大区别，只不过配上他坎坷到七拐八弯的命运，漂泊异乡的经历也显得格外痛苦。尤其是这份痛苦在碰上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
9: 乡心心碎切，天畔独潸然，老之居人下，春归在客闲。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府，从今又几年。
8: 在新年来临的时候，年老的刘长卿格外痛苦，别人都是阖家团圆，只有他一把年纪了还独自在异乡飘零。没人知道在偏远的南方，他曾多少次翘首眺望过长安的方向，又曾多少次潸然泪下。新年即将过去，春风即将吹回家乡，可他却无法回家。他羡慕地感受着吹来的春风，眼前却只有一片荒山，听到的只有猿猴的鸣叫。恍惚之间，他连今年是哪年都说不出来了。新的一年他该怎么办？他即将去到哪？他还要在这蛮荒之地待多久？这些问题都没人能做出回答。无奈之下，他只能把自己满心的愁苦凝聚到笔尖，化成了一首首诗歌。不仅愁自己，他也为历史上和自己有同样命运的人发愁。
9: 三年折换自七尺，万古为流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霞时。汉文有道恩有薄，湘水无情钓起之。寂寂江山摇落处，联军何时

0: 这是他第二次做大狱后被人捞出来又再次被贬谪的路上写的。这一回倒霉的刘长卿在路上经过了长沙，走到长沙他就想到了汉代的大忠臣贾谊。在诗里他就写说，大家都说汉文帝是开明仁慈的皇帝，可他还是把贾谊贬到了长沙去受苦，明君尚且如此，就更不要提把屈原放逐到湘水的楚怀王。说完这些历史人物，刘长卿又想到了自己，他说，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本来当时就是秋末冬初的时候，天气寒冷又肃杀，站在怒号的寒风里，刘长卿一面想到与自己遭遇相同一生不得志的贾谊和屈原，一面又想到在寒风中江河日下的李唐王朝，不由得悲从中来。即使是生在唐朝这个辉煌的时代，能在思想上真正获得自由的诗人也几乎是找不到的。刘长卿是唐诗的五言长城又能怎么样？你有超出常人的才华又怎么样呢？你心里不服又能如何？还不是像一块面团一样随便被人揉扁搓圆。天生就是这个倒霉命，刘长卿还能干什么呢？他只好接着写诗，他相信只要自己继续写，总有能被人听到的一天。可惜他的诗也只能写给同样倒霉的朋友，大概也只有同样命运坎坷的人才能真正的理解他吧。
1: 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同坐逐尘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
0: 这也是一首非常悲伤的诗，这是刘长卿送给一位姓裴的好朋友的。两个人一起被贬谪，匆匆见面之后又要分手，踏上各自的流放之路，看着朋友的船在绿水青山之间越走越远，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惆怅，渐渐的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或许刘长卿和朋友的这次会面就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面了吧。比起死别更残忍的是生离，但刘长卿经历的比生离还要惨。为什么这么说呢？对于刘长卿来说，人到中年，自己过得怎么样也没那么重要，最担心的就是不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但刘长卿连和家人见面都做不到，也压根谈不上什么照顾家人了。不光照顾不了，甚至在小辈面前他也抬不起头来。刘长卿有首诗是这么写的：
1: 孤舟相逢至天涯，宛转云山路更赊，欲扫柴门迎远客，青苔黄叶满贫家。
0: 表面上看，这好像是首送给朋友的诗。开头说，听到你从遥远的地方来看我，但我家里太穷了，请不起佣人打扫，只能很失礼地让你来看我这脏乱的小屋子。但是我跟您说，这首诗可不是写给朋友的，而是写给他女婿的。当时刘长卿的女婿李牧特意跋山涉水跑了很久，要来看看他一辈子刚正不阿的老丈人。因为路途遥远，李牧还特意写了一首诗，算是先给岳父大人垫了句话。其中有两句是：周人莫到心安尽，欲上禅园行自持。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从我这儿去你

0: 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1: 秋夜在寂静的山岭上，刘长卿换上轻薄的便服，脱去尘世的束缚，静静地对着山谷抚琴。这一刻，他不再是个不得志的诗人，他和他的七弦琴一起弹出了一整个沉静如水的秋天。他的音乐和带着秋寒的松风一起在夜空中久久回荡。这个人与琴相互映衬的世界是诗人听到的世界，这个世界清冷孤寂，只有一张琴，一座山，一片夜空，仿佛一张水墨画。被俗世的烟火熏得喘不过气的刘长卿，多想永远沉浸在这样的图画里，永远活在这样清冷又宁静的世界啊。但混乱的唐朝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对着摆在眼前的残酷现实，他也曾质疑过人生。他曾经在诗里说，东道若逢相识问，青袍今已误如生。这句诗的意思是，如果有朋友问到我的境遇，请你告诉他们，我这一介书生已经被这身官袍束缚住了。又或许这也并不是一种束缚，刘长卿是个读书人，他也曾理想高远，以其匡世济民，施展抱负。为了穿上青色的官袍，哪怕官职卑微，都不曾动摇过他的初衷。这一路的颠沛流离，这一路的漂泊失意，都从没让他向多舛的命运屈服。钟声杳杳，空山渺渺，松风朗月，西花春草。刘长卿用他的笔墨蘸着苦难写下人生悲歌。暮色沉沉的时代辜负了刘长卿，他却从未辜负自己。他凝结着诗意，让后人看到了他谱写出的岁月山河。好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陈寒，小剧场配音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2: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5: 山海与河流，
4: 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6: 你是我的 DJ。在这一天，我们所有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点播的。

对，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小远。你好，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不要老把情绪往心底压啊。这一首你点播的微笑送给你。

没有劝人强行快乐哈，而就是允许自己带着生活里的那些个可能是卡点，可能是困惑，就这样继续裹紧衣服往前走。所以呢，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借着小远点播的这样一首来自海龟先生的微笑，送给所有咬着牙一直坚持走到现在的朋友。生活当中，我们不必假装微笑，不喜欢就可以冷脸，你心情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微笑，只是一定要记得在各位无常的生活当中守住那一点点松弛感。你看音乐就是这样的，对吗？你不需要时刻明亮，你依然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又有啊，那个木字旁一个有的又有，又有说，留在老家的阿嬷，我今天特别想给她点一首歌。阿嬷今年80岁了，长大以后才慢慢的读懂长辈沉默的疼爱。我小的时候在灶台边经常看着阿嬷去做饭，后来阿嬷就在村口长久的等候，都化作了无声的牵挂。今天想点一首歌，也是借由电影的启发，只是这首歌也不是电影当中出现的，就觉得很

好听，把它送给我亲爱的阿嬷，告诉她在外我很想念您。这一版清晨大潘给阿嬷的情书，悠悠你好棒。月光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道上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

0: 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5: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小何。小何今天要送给低谷里过生日的这位朋友，祝福他生日快乐。

低调的 Song， 你好吗？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小何要把这样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心愿

提到生日快乐歌，我相信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另外一首哈，但是这是来自歌手格格带来的一版生日祝福歌，我觉得也是很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份在别人生日之际的那种情谊的，而且也是打破了很多生日歌那种固有的老旧感吧。也希望这首歌也经由今天小何朋友点播给低调的 Sun 来带给各位此刻不错的心情。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好像点播这一位的 Dialogue ZH 今天打了个卡就走掉了。

说那天一进来就听到我在说 chill 这个单词，是那天我带来的是一首阿四的一首新歌叫天凉好个 chill， 所以他听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听到了这个单词，就想起了 chill out music， 也想到了很有冷峻金属质感声线的这位女歌手的那种风格，所以也希望能够点播这样一首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是我们的听众点播日。接下来这位想匿名的朋友啊，我应该怎么跟你打招呼呢？好吧，匿名的朋友你好，他在私信给我的话语当中这样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曾经并肩走过漫长岁月的那个人，没有怨恨也没有不甘，只是坦然接纳缘分走到了终点，也真心祝福对方在新的人生旅途安稳顺遂。我们告别是体面的，也希望我们可以各自安好，在不同的人生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归宿。

这位匿名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此刻是不是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这一句真的是有着太复杂的情绪了。我能懂你点播这首歌曲的真正的意思，这份祝福是带着你很多的遗憾和尴尬的，对吗？但是其实我更是能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读得出来你那个难得的坦然。

0: 还要我微笑？
1: 微笑吧，我们听得到你的苦涩，也能更懂你那份放下以后的宽厚。我想你和他的那个故事落幕了，但是你依然愿意真心的为他送上祝福，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加油，你一定会拿到真爱的号码牌，别着急。圆了 HU， 他说兜兜转转之后才明白，有些相遇是短暂的停靠，离别也不是结局，爱就像一个环形的旅途，走过了弯路，见过了遗憾，才懂得珍惜下一次的重逢。今天特别想把这上一首《爱转了一圈》点给我亲爱的小瑶，希望你可以一切都好。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住手！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

0: 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9%，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4%。 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4: 接下来的这张订单来自一位节目的老朋友陆依依。你好，你现在好吗？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读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挺感慨的。原来真的是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只是有些人愿意把它写出来，有些人还愿意再继续藏着。可是你能够有力量、有勇气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你已经度过了人生当中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对吗？这个故事叫《树上的刻痕》。树的心上有一道重重的刻痕，是种树人亲手刻上的。种树人有个极其响亮的名字，叫父亲。时过境迁，无论树如何掩饰那刻痕，那刻痕依然清晰如初。树不敢轻易触碰，每每触碰都会有液体渗出，久久不能愈合。于是树用微笑掩饰着疼痛，假装坚强。树本是一朵小花，一朵喜欢生长在角落里安静开放的小花。可当小花理解了种树人的艰辛，决定做一棵树，一枝枝繁叶茂，可以让种树人依靠的树，从此小花成了陀螺，不用鞭子抽打也可以不停地旋转。不久小花就枝干挺拔，成为了别人眼里带点小羡慕的树。树为了亲人倾其所能，无怨无悔。然而树越是甘为孺子牛，种树人就越是横眉冷对。树习惯了种树人的不屑一顾，树一直认为自己是种树人不喜欢的品种。直到有一天，种树人拿了一面镜子照了照树的脸，带着轻蔑的笑对树说：你不是我亲手种下的。听到这话，树的天塌了，一夜之间树的叶子黄了，零落不堪。2009年的时候，做亲子鉴定还很稀少，特别是在小城镇，而且是两位年迈的老人，说服有点难。树以死相逼，终于让种树人走进了生物医学检验室。树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种树人悲从中来，尴尬的难以言表。很快检测结果出来了，树是种树人亲手种下的。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还是一如既往的付出。可没过多久，种树人又对树说检测结果他不相信。树被气炸了，不久树住进了医院。 在上手术台前，树请求先生，如果手术有意外，为种树人买的房子就让种树人住到离世。还好树的手术很顺利，他以为这场闹剧可以收场了，没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另一位种树人不小心腿摔了，骨折了，不能动，树放不下，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需要跑100多公里的路程回去照顾。在连续100多个日夜里，树疲惫不堪，终于在一个午后心脏突发疾病，幸好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不久，树21年的婚姻画上了休止符，树成了孤家寡人，想回到故乡，留在种树人身边，可种树人坚决反对。种树人既不相信亲子鉴定结果，又拒绝再次进行鉴定。这一次，树真的彻底伤了心。于是40多岁的树选择了背井离乡，做了北漂。一年后，另一位种树人含恨而去。葬礼上，树看到亲邻异样的目光，悲愤地带着轻蔑的眼神高昂头颅。2年后，树接到了老家的电话，要求树回去见种树人最后一面。最终没能见到树的种树人无奈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场本是亲生，非被自己父亲说成是非亲生的闹剧，看似收了场，可没有人看见树的心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刻痕，今生无法愈合。

当我读完这样一封信的时候，当我听到这样一个在人的一生中一小段他难以忘怀的经历故事时，我的眼圈是红的。我在想，人的这一生到底要经历哪些才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一，所有的都是世界赠予我的，好好面对这些赠予好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桥头桥龙路从东部快速干线到里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6: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5: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7: 我是米夏，继续旧书新知，重读经典。我们重读的是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

0: 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1: 一下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我们说的是《西游记》当中的驰名妖精啊，就是白骨精。
1: 白骨精
0: 说到了，白骨精已经变了两次了，
1: 两次了
0: 啊，已经让这个取经团队其实苦不堪言。
1: 哎、
0: 然后孙悟空斗战胜佛，已经被念了两次紧箍咒，
1: 念两次紧箍咒，跟唐僧说：“您师傅您就别念，有什么话您说，咱们慢慢把这话争取说开了。”唐僧当然只是说你行凶，你又打死一个人，这你怎么解释？孙悟空就说他是妖精。唐僧说你这猴子胡说，哪有这么多妖怪？说你是个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你去吧。
0: 就是他完全看表象，
1: 别给我当徒弟了。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孙悟空说：“师傅又叫我去，刚才您就轰我一回，回去便也回去了。但是有一件事儿，我得跟您说明白。”
0: 嗯，
1: 其实他是想说，您把我这紧箍咒您给我摘了。
0: 对呀、啊，
1: 八戒这时候非得过来挑事儿来。
0: 嗯，
1: 师傅，他要和你分行李来，跟你做了这么多年和尚，不成空着手回去？这么着，您把您那行李里边那几件破衣裳，您不想穿的，您给他，他不就走了吗？
0: 让他走，
1: 非得来这么一句，所以这时候给行者气的是暴跳起来。
0: 这就是拱火嘛，
1: 真是拱火。
0: 其实你看啊，他们的关系就很像，就是新结婚的夫妻，
1: 对，
0: 就没有学会表达，
1: 对，
0: 怎么宽容对方，
1: 对，
0: 没有，是吧？就是认我的性子来，你这么说我就那么说，我凭什么要让你啊？
1: 而且前面还有个矛盾，我就必须得找不回来。
0: 对呀、啊，那你那时候凭什么那么对我？你现在又要求我，不可能。
1: 哎，就是、
0: 然后这时候旁边还有个搅屎棍，是吧？
1: 猪八戒非得添乱
0: 啊，拱火。
1: 对，当然孙悟空后来讲出来，您把我这紧箍咒摘了，那唐僧没辙了，这菩萨给你带的，这个
0: 我没有学过松箍咒，
1: 没学过这松箍咒，不会念。那孙悟空说、
0: 啊：“
1: 那您要不就先忍一回，
0: 对、啊，
1: 让他给我一机会。”那唐僧也没辙了。
0: 你看孙悟空这时候还挺可爱的，
1: 对，
0: 是吧？你就没有办法，他就被禁锢在那儿了，
1: 而且他还在努力的要执行自己的。这个就等于许过的诺言，
0: 是吧？
1: 嗯，
0: 你都念两回了，
1: 对对对，
0: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 你想
0: 这么硬的一个人，我还能低下头来求你？
1: 是这样，
0: 也不容易。
1: 所以白骨精这第三回变化就太狠了
0: 啊、嗯！
1: 他变了一念佛的人，
0: 对，他是手里拿着串珠来的，
1: 拿着串珠出来，但是念阿弥陀佛，您再给人敲了，
0: 就是就原著里描写，唐僧一看见这老头的时候，眼睛唰就亮了，
1: 亮光。
0: 是吧？
1: 唐僧，我跟您说，那在《西游记》里头见着几样东西亮光，第一是见着宝塔，
0: 哦，
1: 我得扫塔去。
0: 嗯，
1: 他就见着塔，我一定要扫塔，
0: 我得当志愿者。
1: 见着庙，我得拜佛。
0: 嗯，
1: 就这几样，我必须做到了。
0: 对，
1: 再有一个见着这些，等于是
0: 有共同的理想，
1: 有共同语言的，对、
0: 哦，
1: 大家有共同理想，所以我得跟他们好好攀谈攀谈。结果还没攀谈成的猴子，你一棍子给打没了。
0: 你看这个老公公他是怎么描写的啊？他这个外貌，他每个其实都开了个脸哈。他说
1: 对对对，
0: 这个老公公真的是白发如彭祖，苍髯赛寿星。
1: 嗯，
0: 耳中明玉磬，眼里晃金星，手拄龙头拐，身穿鹤氅青啊，然后树珠掐在手，口诵南无经。
1: 哎，
0: 这几样都是唐僧喜欢的，
1: 都是唐僧喜欢。
0: 首先，他那个瘦如彭祖，长得跟寿星似的，
1: 寿星一样，
0: 这就招人看呀、啊。然后呢，还拄一龙头拐，
1: 对，
0: 你唐僧本来就是尊重老人，然后你还弄个念珠在手里，你还口诵南无经，
1: 您瞧瞧，这所以他说，哎呦，这个阿弥陀佛，西方真是福地，能有这么一个善良的长者，
0: 嗯，
1: 真是让我太高兴了。这时候八戒突然来了一句：“师傅，你不知道这是祸根呢。”
0: 对，那又拱火了。那猪八戒是怎么解读的呢？
1: 唐僧说：“这怎么就祸根了呢？”
0: 嗯，
1: 八戒说：“您想想，我大师兄给他闺女杀了，给他老婆打死了。”这个时候怎么着？这老儿啊，巡江过来，这要把我们要撞在他怀里，师傅，你得偿命。
0: 对，还我的妻子女儿，
1: 这是死罪啊！
0: 啊、
1: 哦，我老朱呢？那肯定甭问，我是随从，我这肯定是从犯呀、啊。
0: 对，
1: 咱爷俩就一块儿完了。
0: 嗯、
1: 沙僧看身强力壮，得从发配了充军嘛。咱们仨人惨了，猴子跑了。
0: 对呀，咱们跟着吃瓜唠了、
1: 哎、所以这八戒在里边用了俩字儿叫顶缸。
0: 顶缸太对了，
1: 对对对，
0: 顶缸。哎，顶缸是那时候就有了吗？
1: 就有这字儿了、
0: 哦、
1: 就完全是原著里的，就是我们仨是顶缸的。
0: 我刚才就想说顶缸，我都没看原著这段、哎、它真是顶缸，
1: 真是顶缸、
0: 哦
1: 哎、所以这时候猪八戒就添油加醋说了一遍、
0: 嗯、
1: 然后孙悟空还逮着一机会把他敲死了。唐僧就忍不了了。
0: 这再忍不了，这时候就拿出了笔墨吧。
1: 绝对的，那我觉得我这么理想的、这么美好的一个画面，全让你们俩破坏。
0: 我还想跟他谈谈理想呢。
1: 就是，我们俩还参禅论道呢，你。
0: 我们还没开始说呢，你又把他弄死了。
1: 就是，所以那怎么办呢？
0: 是先念的咒，是先拿的笔啊？
1: 这个时候他就说，等于把这个老头给打死以后，这唐僧就。

0: 等于是战战兢兢口不能言。
1: 哦，气死了。
0: 这时候八戒又来了
1: 啊，
0: 好行者，哎，你今儿真是意气风发啊，只行了半天的这个路，你打死仨人，你这简直太棒了，
1: 谁能比上你、
0: 啊、所以唐僧这时候正要念咒，行者得给自个儿得辩白、
1: 哦、
0: 因为这之前他把山神土地都叫来了，
1: 哦，
0: 把这白骨夫人他彻底打死了。他说，师父您默念默念，您过来，您瞧这老者现在变成什么了。唐僧过来一看，一堆骷髅。哎，他说，哟，这怎么化得这么快呢？
1: 嗯，
0: 这是用了火化技术还是什么的，怎么这人怎么就立刻变成骷髅了呢？
1: 哦，是。
0: 哎，孙悟空就说，这个呀，这是本来就是个他叫乾灵作怪的僵尸，
1: 哦，
0: 在此迷人败本，被我打杀，他就现了本相。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
1: 你看，做了记号的。
0: 到这儿是真信了。
1: 咱都纹身，他是纹骨啊。
0: 纹骨头，那这是、哦、那真是
1: 这纹到骨头里了。
0: 纹到骨头里。
1: 嗯。
0: 偏偏这时候，这八戒又开始用他障眼法那招儿。
1: 啊、哦。
0: 师傅，这就是大师兄不想让你念那咒。
1: 对，
0: 他开始使用障眼法。本来这一老头，他啪一变，给人变成骨头了。
1: 对，他都会变、啊、
0: 他都会变，咱变得没他多，他这对吧？
1: 嗯。
0: 所以唐僧这一下耳朵根子又软了，那就开始
1: 念咒吧，
0: 就开始念咒了。所以他就开始念。行者已经疼得不行了，跪在路旁，只道默念默念，有话快说了吧，还是这一句。唐僧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出家人行善，哎，我们你像你这种行恶之人啊，就磨刀之时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你在这荒郊野外一连打死三个人，还是无人检举，没有对头，就没人举报你，别人也不知道。
1: 嗯，
0: 你要到那大城市里，他管那孙悟空那金箍棒，唐僧叫你拿了那哭丧棒，这真是生气了，应该是。
1: 就互相诋毁吗？
0: 互相诋毁
1: 啊、
0: 一时不知好歹，乱打起人来，撞出大祸，叫我怎的脱身？这是猪八戒刚才那句话的升级版。
1: 你看这唐僧就像什么什么附体一样，
0: 对，
1: 说你拿那什么，你就定海神针啊，
0: 对对，
1: 你这是保护他取经的一路上这么重要的一个法器。
0: 就是、
1: 他说你那是哭丧棒。
0: 我觉得这时候他完全跟猪八戒应该是一条战线上，
1: 而且就降维了，降到了一个怨妇的那个维度。
0: 是的呀，
1: 是吧？
0: 所以他就等于是这时候您这孙悟空就必须得走了。
1: 嗯，
0: 哎，所以就等于是写了一纸休书，就给他轰走了。
1: 对，就把你开除了。
0: 对对对，
1: 猪八戒，我估计也跟着帮着研墨是吧？
0: 对对对，
1: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不嫌事儿大
1: 啊。
0: 所以最后您看，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后请孙大圣的还是猪八戒。
1: 嗯，所以就是你看整个这个取经团队哈、啊，他是有一个心怀芥蒂，
0: 对，
1: 彼此记恨，
0: 对，
1: 然后共同经历苦难，
0: 嗯，
1: 共同去和这些妖怪战斗。冰释前嫌，不断的越来越团结，这么一个过程，
0: 绝对的，绝对的、
1: 嗯。
0: 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断在磨合，
1: 嗯，
0: 真的是不断在磨合。包括前几回，其实互相之间的话是够损的，
1: 就互相之间老是伤害。
0: 对对对，但是您看，越往后、嗯，孙悟空往往起到的一个角色就是给唐僧定神儿。每次走到这山前，一觉得这山里有妖怪，唐僧都觉得心神不定。
1: 嗯、
0: 孙悟空说：“那您这么心神不定，您还怎么取经啊？”
1: 你看他给他做心理建设，
0: 对，这整个就是孙悟空指导唐僧。反了，所以就是有的专家就分析说，从《西游记》从头到尾，您这么看的话，这感觉啊，唐僧还真不像，就至少在吴承恩的笔下，不像是一高僧。
1: 对，他是，你看他说的是高僧嘛，嗯、
0: 对， 对对。
1: 但实际上，你看他整个这一路上肉眼凡胎，就我们即使没有读过原著，
0: 嗯、
1: 我们看这个86版《西游记》或者其他的文艺作品的时候、嗯，我们总是替唐僧着急。
0: 对，
1: 他怎么还没看出来？
0: 看不出来。
1: 嗯，但是唐僧身上也有熠熠生辉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心怀理想，
0: 对，
1: 坚韧不拔。
0: 对。
1: 《大唐西域记》里那个原来那个唐僧的那个魂魄，其实还在这个
0: 还在这个
1: 唐僧身上。
0: 小说的唐僧里头，
1: 嗯，但是他表现的就有的时候让我们很着急。
0: 啊、确实是，
1: 嗯，
0: 这因为您实际上想突出的是孙悟空，那您要想把孙悟空突出，只能是把唐僧那光环给他摁下去，对，让他成为一个就毫无是处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让这几个徒弟来保护他。那当然，这几个徒弟我也是为了要突出孙悟空，所以八戒就必须得傻，必须得有一定的这种就是我给你扯后腿的这个感觉。
1: 嗯，就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小传。
0: 对对。
1: 而且就是他在设计的时候就有互相钳制，彼此勾连，然后互相支撑，
0: 是这样，
1: 推动情节往前发展。
0: 对，所以当这猪跟猴已经不可开交的时候，老沙就出来了。所以都说这猴是金和火，这猪是木和水，按五行讲、
1: 嗯、
0: 这 他这个沙僧
1: 就是相克相生，
0: 双土
1: 啊、
0: 所以他们这等于这五行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循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4: 他们这几个人在《西游记》原著当中有一个大家可能看不太懂的名字，猪八戒有的时候叫木。

0: 母，
1: 是啊，它为什么叫木
0: 因
1: 母
0: 为
1: 呢？
0: 这个猪啊，它本身按这个十二生肖来讲，它是亥猪，它属这个十二地支里边的亥。这十二地支啊，按五个方位去分的话，亥是在北方，属水的。所以猪其实它的属性，八戒的属性，原本属性应该是水。水呢，它其实水生木，所以水实际上是木头的母亲，
1: 所以这么个
0: 所以叫
1: 木
0: 母。对，然后这猪八戒是水和木，孙悟空是火和这个火和金，
1: 金，
0: 所以它也叫心元，因为这火和金其中有一个对应的五行里边那五脏里边的心脏，所以它也叫心元。然后这四个都
1: 有，对
0: 呀，
1: 红色嘛，
0: 对
1: 心
0: 对对，
1: 火呀，是吧？
0: 对对，所以这四个都有了，那沙僧只能是土了，而且这一个土中和不了，沙僧是双土。
1: 土还是在中间，你发现吗？
0: 啊，对，所以
1: 五位五方的时候，
0: 对，所以您看这俩土落一块念龟，所以在《西游记》当中有时候管沙僧叫刀龟，
1: 啊，刀龟，
0: 哎，
1: 哪个刀啊？
0: 就大刀的刀
1: 啊，刀龟
0: 这个名叫刀龟，对，所以讲的是两个土落在一起的这感觉。
1: 你看我今天就是重读了27回，仍然会觉得，其实原著的这个门槛还是挺高的。
0: 是是是。
1: 它有一些半文半白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有一些诗词，包括比如说你不经杨老师这种解释，你怎么能理解木母是什么，刀龟
0: 是
1: 什么，
0: 是
1: 是
0: 是，
1: 为什么要这么叫呢？
0: 是，而且我前两年看了一本书，特别有意思，叫《茶馆之殇》。这里就讲了过去说书人和说相声人这两个行当之间的区别。说书其实诞生年代比较早。而且您看，我们管说书人有时候不叫说书人，都叫说书先生，这是尊称。所以那时候说书先生他都是大张回的，他一定是义正言辞，不带就几乎是不带任何插科打诨的这种东西，他是要给这些人去进行宣讲的。
1: 当然了，咱们说听书看戏劝人方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他其实是价值观，我告诉你什么是善恶，
0: 对对对，
1: 什么是对错，
0: 是这样，是这样，
1: 老百姓没有机会受教育，
0: 对对对，
1: 没也我也目不识丁不识字，
0: 对，
1: 我所有的正确的错误的或者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靠的是戏剧戏曲，靠的
0: 是
1: 说书先生，是吧？
0: 是这样，尤其到了雍正年间，就这个南征或者西征的部队，他部队里有时候要调节一下或者鼓励一下这士兵的士气，就得有这说书先生到这部队里给大家讲这么一段，说这么一段，等于其实也是去说
1: 脱口秀啊，
0: 对，脱口秀，
1: 脱口成秀啊，
0: 让大家就听了精神一振。然后这些人当时是有皇帝亲自颁给他的龙票的，
1: 是的，
0: 票
1: 友，票
0: 友，票
1: 友，
0: 票友就这么来的。
1: 对，
0: 所以这是说书先生，即使到了民国，到了晚清，这些说书先生的地位慢慢其实他是往下走的。
1: 是的，
0: 过去那个茶馆啊，都把说书先生他这个说书的书资都准备好了，都给您把这钱包好了给您。但是后来这说书先生您得自个儿去要去。所以那时候他拿着一小竹篓，他说完一小段，比如说我这一共弄了八段，我说完第一段我留一个小扣，我先不
1: 拴住
0: 你
1: 吗？
0: 您要愿意呢您就打个赏。他拿这筐就下去收钱去，您一定注意，他不是捧着下去的，他是拿手手心朝下攥着这篓，正着下去，所以这是他就即使
1: 最后的一点尊严，
0: 最后一点尊严在
1: 这。我不是说接来的，是吧？我捧着药呢。
0: 对，
1: 嗯，
0: 我是这么攥着来的，所以就这点尊严是体现在这儿。所以其实您看，甭管《西游记》《水浒》，包括其他一些小说也好，它其实过去古人写它，都是要有一些教育的意义在里的。就包括师徒四人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包括我们可能后人去通过自己的一些思维方式去悟去感知的这些方式，其实都是在里边体现的。包括这里边人情事物，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好多妖精都是每回西游记里最熟悉的台词，悟空大圣看在我的薄面上就饶了他吧，都是这句话，基本上您都是他的坐骑，要不就保安，要不就手底下干活的，那就最后全回天庭了，没受任何惩罚。
1: 如果一开始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导的一个大戏的话，那你就换一个角度，好像诚然他们就应该回去，因为这99、81难本来就是天宫上的神仙给你设置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如果我们是人的话，站在红尘中，站在地上看这些的时候，怎么觉得如此的不公平？
0: 是，
1: 凭什么？
0: 而且我感觉原著当中孙悟空好像就您收回去收回去吧，他并没有太多的怨言，我感觉。
1: 对，
0: 他可能也知道了解了这套系统里边大概就是这样。
1: 他好像没有无限的追问，说正义何在，公平何在，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
0: 我开始还是有不满的，但是慢慢慢慢这不满就全磨平了，他就跟他的 第一任师父菩提老祖一样，慢慢慢慢我就明白这个整个你们这神怪系统里的这些故事了，
1: 对，
0: 我就别掺乱了，您就按您的套路咱们玩就行了。
1: 嗯，你说是一种妥协吗？
0: 对对，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体现呢是吴承恩对这个明代中后期当时这个社会现象的一些不满，他可能在小说里很隐晦的都说出来了。
1: 嗯，所以小说给我们构筑了一个世界嘛。
0: 对 对
1: 很多东西是我们透过故事情节，
0: 对，
1: 透过这些人物看到的内在的东西，
0: 就是这样。包括您看比丘国的那个国王，他用这小儿的是心还是什么去练这个丹，
1: 嗯，
0: 这其实就是嘉靖皇帝嘛。
1: 对，
0: 嘉靖皇帝他过去也是用一些极端的手法去练他这个丹药，
1: 嗯，
0: 对好多人造成了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
1: 嗯，
0: 其实这可能我估计当时很多老百姓都是听说过的。嗯，尤其他征召这些宫女入宫，那可能好多普通百姓人家肯定是护着自个儿闺女，千万别给我招进去，都肯定是躲。
1: 那你说人淫宫变，那就把那个宫女已经逼得说我要不反我就得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0: 而且您得想，反了也是死。
1: 嗯，
0: 那不反皇上，
1: 对，
0: 这多大的罪过，反了也是死，反正我把皇上累死我先出口气。
1: 嗯，
0: 谁让他这么着，
1: 就实在活不下去了。
0: 对，谁让他这么着对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就是
0: 咱们给先给他
1: 虐待的不行了。
0: 对对对，
1: 已经完全违背人性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是反映在这个西游记当中哈。
0: 对，
1: 你看这师徒几人互相的这种磨合哈，我们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刚才杨老师说了，就是你看猪八戒和这个孙悟空已经打成什么样了，
0: 是
1: 互相彼此就特别不对付。
0: 对对对，
1: 但最后人家回花果山了，这几个人就完蛋了，你还得谁请他呀？
0: 还得是八戒请，
1: 还得是猪八戒。这时候猪八戒就得摒弃前嫌，
0: 那必须是
1: 把那些都放下，
0: 对，
1: 是吧？知道我们现在主要矛盾是什么？
0: 对，
1: 嗯，他会去请，
0: 而且情节设计的特别好。老沙被抓了，然后那个老马跟他打了一顿，打不过，
1: 嗯，
0: 所以老马还得总得是以马的形象呈现，
1: 嗯，
0: 所以八戒还是你去吧，只能你了。师傅，老虎们趴着呢。
1: 对，就责无旁贷。
0: 对，没办法，就您一个人能动了。
1: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事儿哈，就是说白骨精这个妖精虽然法力不大，但是对于整个师徒团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0: 嗯，我觉得他是拿捏住了这几个师徒之间的这个心理，包括他们之间的这些关系。
1: 嗯，我也看到一些文学评论者哈，对于这个《西游记》中白骨精的一些分析，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听一听。比如说安徽师范大学的教授于小红，他就这么说，他说这个《西游记》中白骨精啊，化作美女来诱惑西行四众，就是这师徒四人，最后死在行者的金箍棒下，顿时化作一堆白骨，号曰白骨夫人。他作为宗教目的是十分明显的，《西游记》是汲取了佛典中白骨观的那种意旨，然后将红粉骷髅的寓意渗透在这样一个一波三折的斗妖故事当中。
0: 是是是，
1: 红粉骷髅。
0: 对，所以这个其实古人他其实就认为，比如说这个色，它其实是对人体特大的一个伤害。
1: 对，
0: 嗯，
1: 就我们一下就想到《红楼梦》中
0: 风月宝镜，
1: 就是贾瑞嘛，
0: 对对对，
1: 被这个王熙凤迷得不行，
0: 是是是，
1: 然后来了个跛足道士吧，
0: 嗯，
1: 还是赖头和尚。
0: 反正不是和尚就是道士，那里边他们平等。
1: 好像是当时还有人分析过，说比如说救男的，
0: 嗯，
1: 啊都是谁谁谁，救女的都是谁谁谁，反正就是来了一个人，给他一法器风月宝剑，说你千万别看那面啊，你就看这边。结果他好奇呀，他一翻过来啊，一开始是特别漂亮的王熙凤，和他挤眉弄眼的，
0: 对对对，
1: 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白骨，
0: 对，
1: 结果他就死了，
0: 吓死了。
1: 嗯，
0: 再加上本身也是就各种各样的因素吧，
1: 就死了。其实这种红粉骷髅的概念其实渗透在中国人心中，是吧？
0: 对 对, 对，
1: 就这女的长得太妖媚，
0: 嗯，
1: 她肯定是不好，
0: 所以就是
1: 红颜祸水。
0: 这个女妖是摄取人的元阳，把人的阳气都摄走了，她也就自然而然就枯萎了。
1: 对，然后纪连海老师也说过啊，他说白骨夫人既没有高贵的出身，也没有后台老板为他撑腰，更没有去天宫学府进修过，他能靠什么手段修成正果呢？白骨夫人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吃唐僧肉这件事上，
0: 得有营养品，嗯，
1: 只有吃了唐僧肉才能满足白骨夫人长生不老修成正果的欲望。所以在阻碍唐僧取经的妖精当中，白骨夫人是最目标明确、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的，真是让读者又害怕又可怜。
0: 是，反正我觉得八六版《西游记》那白骨精那一集一出来都觉得瘆得慌。
1: 啊，就好像有好多音效。
0: 哦，是这样。

0: 然后，但是后来才知道，竟然这一集是在那么有名的景点湖南张家界拍的。
1: 哦，是在张家界拍的。
0: 张家界拍的。
1: 而且当时那白骨精的那个装束是吧？
0: 是。
1: 整个的这个非常紧，然后轮廓勾勒很清晰。
0: 对，这真的是杨洁导演做了杨春霞老师很长时间的工作。
1: 杨春霞
0: 骗来的，开始不让他演白骨夫人，让他演女儿国国王。
1: 哦，是吗？
0: 到这儿跟他说你演白骨夫人。然后杨春霞老师说我这一辈子都是正面人物啊，那你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一个，
1: 对，你给我弄妖精是吧？
0: 对啊，对啊，杜鹃山那他是主唱啊。
1: 啊，对，但是后来他其实演的也很好。
0: 演的非常好。
1: 嗯，非常的。
0: 所以这才说明这演员的功力，这演好人真是像好人，这演坏人真的也是入骨三分。
1: 自身的塑造能力是有巨大的这种弹性的啊。
0: 对对对
1: 啊，那今天和大家说了这个西游记当中这个驰名妖精白骨精。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旧书新知，重读经典，继续和大家品读啊，读不尽的西游记。也感谢杨征老师。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大家好，我是许可。昨天我们节目关注了新能源赛道，大型 AI 数据中心耗电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对能源质和量都提出更高要求。能源清洁转型已是时代必答题，能源强国也首次写入国家战略。嘉宾将从科技加投资的双重视角拆解新能源产业投资的底层逻辑。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储能专委会的主任陈海生陈所长，欢迎陈所长。
9: 大家好。
8: 一位是我们的嘉实基金经理宋阳总，来，欢迎宋总。
10: 大家好。
8: 嗯，那今天让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啊，从科学家的角度去看清产业的本质，让我们又从投资人的视角去把握时代的机遇。新能源其实是离不开储能的，尤其是锂电池储能，这两年增长的也是特别的快哈。那在这

0: 问问陈老师，那作为储能领域的专家，您怎么看这种跨越式的增长？
1: 我们讲的新型储能是相对于传统的，就是抽水蓄能来讲的。
0: 嗯，
1: 那以锂电池为代表的新型储能呢，确实过去五年是个爆发式的增长。我这也有数据啊，就是讲，截止到2025年底啊，我们的新型储能总装机达到了1.4亿千瓦，超过13.5末，也就是2020年的40倍，这就是
0: 40倍，
1: 就是过去五年增长了40倍。而且呢，装机呢，我们已经稳居了世界第一。2025年呢，首次超过了全球啊总装机的50%，达到了51.6%，这个可以说是增长呢是非常的迅速，是跨越式的增长。那么具体它背后的原因啊，有这么几条。第一个就是刚性的需求，我们国家也还是全球来好，一个是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第二个气候变化和双碳战略的实施对我们整个储能的需求非常的强劲。第二个呢，就是技术成熟度的提高。那么过去的五年，我们储能领域，这里讲的储能就是大规模的储能，不是动力电池的储能，而是大规模的储能。它的技术呢，逐步的从实验室，向示范，从示范到推广应用，那么技术成熟度的提升，来满足了这个需求。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它的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么过去五年呢，锂电池的成本啊下降了超过50%，过去10年下降了80%。随着它这个成本的下降，经济性得到了提升，也促进了它的大规模的应用。第四个就是政策机制的突破。那么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储能发展的支持政策，比如说确定了它的市场的主体地位。第二个呢，比如说市场化改革的趋势。第三个呢，就是容量电价、电量电价的一些政策。这样呢，使储能呢从一个原来的新能源的配套设施，逐步发展成独立的市场主体，成为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这个核心的主体。以前我们讲电力系统，经常讲的是源、网、核，现在呢要讲源、网、核、储，
0: 多了一个储，
1: 多了储。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未来呢，我个人感受啊，应该还有这么几个趋势。一个就是装机绝对数将持续的增加，2025年达到了6000万千瓦以上。也就是说，这个新型储能一年的装机大概相当于抽水蓄能过去上百年的总装机，中国的总装机大概是6200万，就是大数，就6000万，6000万千瓦，就是它的绝对的增速很大，但是呢相对增速有可能放缓，因为我们的分母就是基数已经很大了。第二个呢，就是技术呢将更加的多元，因为我们不同的储能技术它是面向于不同的应用的需求，比如说长时的，比如说中短时长的，还有短时高频的，这个抽水蓄能压缩空气，这个比较适合于长时的。那锂电池呢，比较适合于中短时长的。那么像飞轮超级电容就比较适合于短时高频的。技术的多元化和应用场景的多元化，除了我们新能源场站之外，电网的应用，然后呢用户侧的短时高频的提高电能质量的这些应用都可以。第三个呢，就是市场化改革，就是从原来我们以政策驱动为主，就是原来的我们的比如说新能源配储是要强制配储的，现在呢我们那个136号文和114号文出来之后，推动以市场真实需求来驱动我们这个储能行业的发展，这样呢实现呢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这么一个转变。那总体上就是储能要从我们的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来转变。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随着可再生能源比例越来越高，如果超过50%以上，如果你没有储能，它是无法实现稳定运的。
0: 那刚才我们跟陈老师聊这些，储能需求现在肯定是爆发式的在增长，包括锂电的储能景气目前是特别的高涨哈。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新能源又迎来一波新的机遇周期呢？宋老师，
2: 对，是的，您说的没错，储能确实成为拉动整个锂电需求增长的第二曲线，也使得整个行业进入了新一轮的一个周期。而且这一轮周期呢，不仅是需求有拉动，在供给端呢，也是上一轮出清周期的一个尾声，所以说实际上实现了一个供需之间的一个共振。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还是需求这一边，我们刚才也讲到，从表观来看，我们看到了订单的一个大幅增长，不仅去年高速增长，今年的订单仍然是十分旺盛的一个状况。这其实背后呢，它本质是商业逻辑的一个转变，是商业化导致整个行业需求的一个重大的爆发，也使得对于新周期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托底。那国内这边刚才陈老师也讲了，一个136号文，一个114号文，两个文使得整个储能从原来的这个强制配储导致的储能成为了一个成本项， 那作为一个成本

0: 它必然不受重视，也没有高质量的发展。但是136号文把储能的发展跟强制配储进行了脱钩，使得它成为一个独立商业机构，使得能够实现一个正向的运转。再叠加今年出台的114号文，使得这个峰值电价的折算价作为容量电价，它的商业模式就跑通了，它可以独立去赚钱运营，实现规模化的扩张和自生长。所以说我们看到国内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那海外这边呢，实际上是一个渠道端的变化。我们知道海外面临的状况和中国几十年前的状况是一样的，我们既要发展新能源，又面临电网上的脆弱性，但是呢，欧洲整个的审批手续以及产品的协同性还是会弱一些，因为他们的储能的产品开发并没有做到本土化，仍然依赖我国进行一个系统的开发和配套，又要走手续走流程，所以说他们的进度啊，就比我国大概要慢3到5年的时间。从去年开始，欧洲整体上从流程再到产品端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欧洲不论是工商储还是大储也都迎来了快速发展，所以说从需求端角度来讲，它本身就进入了一轮新的周期。
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2: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3: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1: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4: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
5: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6: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7: 大家好，我是许可。昨天我们节目关注了新能源赛道，大型 AI 数据中心耗电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对能源质和量都提出更高要求。能源清洁转型已是时代必答题，能源强国也首次写入国家战略。嘉宾将从科技加投资的双重视角拆解新能源产业投资的底层逻辑。
8: 那从供给端，我们看到上一轮扩产的高峰实际上是在2022年，后续的话经历23年跟24年，整体来说的话是22年高峰制定的扩产规划的逐渐落地的几年，而这几年需求虽然保持快速增长，但是供给端实在是过剩比较严重。转而进入到了2025年之后啊，我们看到需求开始重新恢复到更高阶的增速，而供给端呢已经几乎没有更多的新增供给了。所以说我们在2025年看到供需之间扭转了此前一个严重的供需错配的一个问题，供需开始走向平衡，而企业的现金流、盈利状况也得以好转，这使得整个行业可以继续进行一个健康的发展。我们不能说啊，成本的持续下降就是好事，企业让利就是好事。企业要技术研发，要产品迭代，要发展，工资也要给工人挣钱，所以说企业是要盈利的，有盈利才能更好的健康发展。我们真正看到了这个行业在供给端进入到了一个健康发展的状况，所以说我们讲不论是从需求端还是供给端，都确保了我们整个行业进入到了新一轮的健康发展的新周期中。
7: 就是大家要理解哈，它是到一个健康的良性的循环中，它不能一直是像大家所期待的。当然我理解大家都期待像23年每年都爆发，恨不得每年都爆发，但是它需要有一个良性的落地啊和跑通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说到储能和电池了，大家现在最期待的就是一个新的技术啊，说固态电池哈，不用液体电解液，更安全，当然能量密度也更高。但是这项技术现在成熟度怎么样了？包括近几年到底能不能大规模的商用呢？陈老师，从您的观察，
9: 就像你刚才讲的，固态电池呢是相对于原来的液态电解质的这个锂电池来提出了，它用固态电解质来替代液体电解质之后，它的能量密度可以提升，最重要的是安全性能够提升，所以说被大家寄予厚望。固态电池还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称讲的就全固态电池，那么现在的标准的规定呢，就是最多1%的液体电解质。叫全固态，还有呢叫半固态啊。那么半固态呢，就是它可以有一些液体，可以超过啊1%，但是呢以固态为主。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来看呢，半固态电池呢，还是发展比较快，接近于产业化的这个阶段了。全固态电池呢，总体上还处于工程验证这个阶段，还没有到这个产业化推广这个阶段。总体上这么个趋势，不同的企业也发布了它的。半固态和全固态电池的这个量产的计划，总体上呢就是2026年、2027年半固态电池呢将逐步的实现量产，那么固态电池呢可能要稍微晚一些，当然有的企业也宣告2027年或者2028年，但我总体上我判断可能应该在2028年到2030年啊能够逐步的实现这个量产这么个阶段。
7: 固态会稍微慢一点，
9: 对，
7: 但是不是全固态，就是半固态的。
9: 半固态还有一定量的
7: 电解液，
9: 电液体电解液
7: 液体电解液的，
9: 对 对，
7: 明白。
9: 嗯，
7: 那刚才咱们看固态电池和储能，咱们也聊了很多方向。那宋老师从投资角度看，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长期的好机会呢？还有光伏，现在咱们说转型啊、体制啊，
8: 没错。固态电池呢，在投资角度来讲呢，我们认为啊，它确实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长期投资机会的。只不过从短期角度来讲呢，因为技术的成熟度问题，所以说它更多的体现出来一种主题性的一些特征。因为固态电池啊，我们预计啊，它的商用化应用呢，可能还需要一些很多问题去解决。它包括了几个方面，第一就是技术方面的问题。目前来讲，我们提供的能量密度在350瓦/每公斤的这种固态电解质这种封装电池啊，它的循环寿命仍然无法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使用寿命。目前来讲也就是300周左右，距离这个1000周以上的使用寿命呢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说在技术层面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研发跟攻克。第二呢就是材料端的生产能否稳定的生产，保证电池的这个高质量以及很高的良品率跟安全性，这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这必须要建立在技术成熟度的一个基础之上，解决宏量化的生产的问题。第三点就是与车相配套的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是说有了电池就可以上车上储能应用，仍然需要电池系统的开发，包括 BMS 也就是电池管理系统的开发。如何能够把整个固态电池发挥到更好，如何能使它安全的运转，这都是需要这个管理芯片跟管理策略来去解决的问题。这也是需要来解决的，就是说电芯跟车跟储能系统之间的耦合，这也是后面工程化需要所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呢，从固态电池的研发，从实验室再走向一个应用的过程，这个我们认为是需要时间的。不过从技术的发展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7: 已经非常快了。
8: 已经非常快了。因为从这个技术啊，我们去看24年初的时候，当我们的政策开始

0: 努力向固态电池发展的这一阶段，那个时候固态电池仍然是只存在于实验室的一个阶段。但是只短短经历了2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它从实验室完成了小室的设备的选型，再从小室的设备选型扩展到了百兆瓦十几伏的中式设备线的一个生产。就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是中式线基本上已经搭建完成了。在今年年底，我们应该是能够看到小批量的电池生产，而且在今年冬天或者明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相信能够看到千辆级别以上的固态电池车能够实现真正的路测。所以说，可以说固态电池的这一轮发展可以说是飞速的发展。
1: 那我们看到其实这块还有一个里程碑的数据。去年呢，我们全社会的用电量是首次突破了101000瓦时。那现在的源网荷储，刚才陈老师也提到的这几个环节，逐渐都在打破我们所谓的壁垒。业内呢都说155这四块会深度融合。陈老师，您怎么看这个融合的趋势呢？
2: 15期间这个源网荷储它的四个深度融合，我觉得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它物理上的融合，比如说我们一个建筑物，未来它既是一个发电，比如我们屋顶光伏，它既是一个发电厂，它同时也是一个用户。再比如说我们的车网互动，我们的汽车既是一个用电的这个单元，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存储的单元，通过车网互动，比如说我们晚上停在车库里边，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低谷的电来充电，然后高峰的时候也可以输出去，就车网互动。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绿电直连啊等等，这些是逐步要打破我们源网和储的它的这个物理的这个之间的边界，
1: 单一的模式，
2: 单一的模式，这是物理的这个融合。同时呢，这个运行模式上它也会深度的融合，特别是随着我们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间歇性波动性来要求我们的运行模式要适应这种间歇性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的它的要求，那么源网和储四个主体，那么都要通过这个融合的发展，比如说通过虚拟电厂，通过人工智能的智能运维等等这些方式呢，使它能够联动的融合的来应用，那么呢使我们的整个的新型电力系统呢安全稳定的运行。
1: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4: Ne laisse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杜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迷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7: Touch music.
8: 他吃了音乐，
7: 他
8: 只想吃掉音乐。

很多台湾歌手的歌里面都会出现这个词，叫做纳鲁娃，它可以是一个问候语，比方说亲爱的谁谁谁，或者是宝贝的意思。一般呢都是放在情歌里面来称呼心爱的人，所以大家会认为纳鲁娃应该是一个大美女，女神级。其实也不一定，因为纳鲁娃可以延伸开指对大地山林长辈和小朋友的爱。比如说这首歌林俊杰妈妈的纳鲁娃，讲的呢是从一个孩子的眼中来看世界，婉转的旋律加上林俊杰在这首歌里面投入的感情，让你在听到的时候会有一种感伤，听着听着就难过起来。因为要知道这首歌创作的背景是在当年台湾八八风灾之后写给那些幸存的人们，希望他们可以放下不安和不开心，赶快的回归正常生活。而人跟自然本身也像是孩子跟母亲一样，是一种永远的依存关系。林俊杰的歌妈妈的纳鲁娃，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我是张燕。今天这一个小时想来听听看乐坛的这些钢琴手们，我一直都很羡慕那些对乐器很在行的人，因为乐器不仅仅是他们展示的工具，不仅仅是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公司的年会上来演奏一曲赢得大家惊呼掌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记录自己心中感受、对生活感悟的一个途径，所以乐器有时候也是武器。

0: 最美丽。
1: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她有着钢琴女声的美称，她来自香港，拥有一双适合弹琴又长又软的手和一把天使的声音。本来她在幕后帮很多的音乐人写歌，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张学友的《我真的受伤了》，其次像薛凯琪《小黑与我》都是出自她的手。王菀之，我们来听到她《爱与奇异果》。

他的演艺之路有一点坎坷，他是第一届新人奖得主，应该说所有的 number one 都是被记录的，而高起点是否代表着顺畅的未来呢？也未必见得。因为第一届新人奖拿完之后，中间经过了长长的15年，在他拿新人奖时还没出生的人都可能开始玩音乐的时候，他才拿到了最佳男演唱人这个最想得到的男生的最高奖项，当中自然是永不放弃的毅力了。这张爱的钢琴手做回他最擅长的东西，那就是钢琴。有没有发现男生和女生弹钢琴其实气质也不太一样，我们熟悉的钢琴手们，男生经常会把那个琴键玩得很华丽，而女生相对来说就更加讲究唯美。小五伍思凯爱的钢琴手，继续听到孙燕姿《一样的夏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0: 曲名字叫做《超人不会飞》，在当中周杰伦唱出身为艺人的不容易，每一句都好像在自嘲，没有特异功能，只有坚持去做音乐，背负着很多人的希望，大家都等着听你的新歌，等着看你的创作，这样超负荷的工作难免会觉得累，所以这首歌也算是表达心声吧。超人不会飞，而周杰伦深爱古典乐，钢琴也是一直陪伴他创作的一个法宝，在演唱会上更加会安排一个特别的环节来弹唱自己的歌，这一切都是会为一个音乐男生而加分的。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今天一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乐坛的钢琴手，下面这一位我们现在听完这首歌，这是一个现场的版本，出自于我是歌手，当时李泉和杨宗纬的合唱，我要我们在一起。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市。

李泉作为帮唱嘉宾和杨宗纬完成了这首《我要我们在一起》，这是他自己的创作。而在现场，他也展示了他高超的琴艺啊！四岁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了，80年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附属小学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钢琴作曲系。这一系列的履历表让李泉成为内地学院派创作人的典范，而又因为跟林宥嘉、范晓萱他们的友好合作，让李泉在台湾也相当之有名。如果说李泉是科班生，是童子功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位 Penny 戴佩妮，他来弹钢琴有点半路出家的味道，也意味着他要付出更多。当然乐器都是相通的，我们知道呢 Penny 最擅长的是吉他，而有一年他买了一架钢琴当做生日礼物送给自己，他还说这好像是他的男朋友一样，充满了新鲜感，很想要去征服他，然后开始疯狂的学习练习，甚至以琴写歌。爱疯了就是这样一个琴键一个琴键敲出来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歌《游乐场》，开场的部分就很新鲜，这是 Penny 戴佩妮的歌。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0: 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煲仔饭啊！来少少，
2: 来少少，
1: 想快呀、
2: 啊，想快呀、啊，
1: 炒粉啦，
2: 炒粉啦，
1: 好，相当好，准备，叉叉。

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卖钢琴的叔叔，他说我很有天赋，应该要好好的学琴。高一的时候，有一天在练小夜曲，而电视里陈秋霞也刚好在弹偶然。高中毕业以后，突然之间就会弹流行钢琴了。从此，钢琴就进入了我的世界。

0: 有些故事会让我们欢笑，也有些故事让人伤心。希望以后的故事都是美好的。
1: 很多年轻的听众，尤其是90后，应该都已经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存在了，林隆璇。想当年呢，他在台湾乐坛风度翩翩，是标准的白马王子，再加上弹的一手好钢琴，74年他就已经开始学琴了，79年就读华冈艺校主修古琴。这样的熏陶底下，当然孕育出的就是温文尔雅的气质了。我们的序曲这首歌里面，林隆璇也讲到了自己练琴受到钢琴影响的经历。今天一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乐坛的钢琴手们。接下来这一位呢，也是内地非常著名的一位女钢琴手，她的名字叫做廖俊佳，而且她的演艺之路完全都是跟钢琴有关。专辑叫做《钢琴女声》，写的书叫《钢琴是怎样练成的》，有一门技艺，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廖俊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9: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0: 上回书说到，姚七、姚思旷下场要会斗岑彭。您听吧，这五客场的节目是越说越热闹了，连姚七都来了。

0: 要提起姚七的父亲，那过去是汉平帝刘瓁驾下的一位猛将，王莽篡位时他反王莽，被王莽杀了。那么这个姚七姚思旷，他有个绰号，人称汉太岁赛霸王。您听这个号可够大的，汉太岁就大汉朝他太岁，您说厉害不？赛霸王，那古时霸王该有多么勇猛，哎，他比霸王还勇猛，赛霸王。胯下骑一匹宝马良驹，叫卷毛狮子踏雪雾，手中擎丈八点钢枪。现在姚七有40岁的样子，抱头环眼，爆炸刚然，头戴冰铁盔，脚蹬虎头凳，大叶连环甲，肋下3尺剑，背背打将鞭，那真是千条的威风，百倍的煞气。这一次姚七姚四旷下场比武的目的，就是最终要夺得武状元，然后掌握兵权，回头杀王莽。他早就知道现在有一位汉殿下刘秀，但不知流落何方，他要辅佐那位刘秀登基坐殿，灭莽兴汉，恢复汉室。汉姚七哪知道啊，刘秀现在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采山殿下边那个庄爵上绑着呢。现在姚七姚四旷是下场准备比武，先到采山殿见王莽，然后求窦相给标明挂号。这些手续都办完了，他来到梅花圈内和岑彭是马打对头。你看岑彭狂是狂，但是他一看姚七就没小瞧，尤其是两个人再一通报姓名，岑彭点点头，久仰，原来您就是汉太岁赛霸王的姚将军。姚将军，按说您的名头也十分的响亮，可见你的武功高强，如果在别的地点因为别的事情，我都可以让您一头，小弟我是甘拜下风，不过今日里是在莽主万岁设摆的恩科武科场的梅花圈内要比武夺状元，只有能够大获全胜才能够成为武状元，我岑彭要不下场就罢了，既然我下场了，这个状元是非我莫属，因此还望姚兄您给个情面退出场去。这小子太狂了，还是打心里边没看得上我姚七，不过我姚七既想下场，我就有我下场的把握，我得使出浑身的解数将你拿下，我要成为魁首，最后成为状元。想到此处，这姚七抬手就把这冰铁点钢枪抄起来了，双手一擎，前把为阴，后把为阳，就见这条枪来回之颤，前边的大枪头子就这么一点一颤，你看不清这枪头在哪儿了，因为这一颤就把整个枪头颤起来一片，好像冰盘大小，如果说对方眼力差功夫次，弄不准乃是真枪头，等也看准了，噗就扎上了。但那岑彭也绝不是好惹的，岑彭啪一合3尖2刃刀，即使如此，姚将军你就撒马过来。武科场打到这个份儿，算是一个高潮，姚七大战岑彭。要说起姚七这条枪，那可以说是天下独一无二，尤其他这个猛力那是叫一绝，世人专赞姚七这条枪有这么几句话， 说这杆枪真不短，憨里下赛茶碗，前边有枪头，后边有枪钻，素英一摇光闪闪，谁要碰上命就完。一点没传，二点后，三点前心无处走，四点孤雁来出群，五点鹅扎一抖手，六点枪法往上攻，七点七星穿北斗，八点群仙闹东洋，九点黄河穿南走，十点乾坤鬼神经，素英一摇天地抖，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姚七是马快枪急，再看岑鹏毫不落下风，三尖两刃刀上下翻飞，飘飘如瑞雪，滚滚赛乌云。两个人眨眼间已经打过50回合，是难分胜败。只看得全场的举子是瞠目结舌，有许多人都在想，看这两位势均力敌，是难分胜败，就即使分出胜败也得打三天三夜。此时王莽坐在彩山殿龙椅上，那眼睛也瞪得溜圆，连眨都不眨，心的话，哎呦，竟有个姚七竟能跟岑鹏打个扳平，看来我这次五科场真是使得群雄聚集，如果这些人都为我所用，何愁我的江山不稳呢？王莽看着看着高兴上来了，咱们还得交代交代刘秀。刘秀本来被王莽给绑起来了，暂时捆在那个庄爵之上，按说刘秀现在是危险至极呀，但是刘秀现在心里却特别的欢喜。那说他欢喜什么呢？开始他一看岑鹏，他就琢磨，哎呦，这个岑将军长得漂亮，精神武术好，哎呀，他能把那苏豹杀了，又把那邓涛张爱陈进柴良都杀了，真是天下独一无二的英雄。你别看现在我们俩不相识，以后一定相识，我一定让他保我刘秀杀王莽。现在看姚七一下场，他更高兴了，哎呦，这黑脸将军你别看长得黑呀，他能够跟岑鹏打这么半天不分胜败，这些人要都保我的话，那王莽立刻就玩完，我们大汉朝马上就恢复啊。这刘秀还是小孩的心性，你说这么危险的时候他还想这些呢。可是突然间就听着姚七一声闷哼，哎呀，再看姚七冰铁点钢枪，枪交左手，战马已经趟出了梅花圈，他的右手捂在左肩之上，顺着手指缝滴滴答答在往外淌血，全场是一片喧哗。姚七败了，岑鹏胜了。那说岑鹏是怎么胜的呢？在哪一招上胜的呢？原来岑鹏久战不下，忽然间心生一计，他用镖打了姚七。这岑鹏有个绰号叫三手大将，他不单说会发镖，他还会发很多的暗器，他那镖打的是神乎其神，说镖打七路丢扣甩，他是天下一绝呀，凭着刀枪胜不了姚七了，抽眼不见把镖打出来了。姚七也没想到在五科场这个场合，凭着岑鹏那个身份怎么能够偷用暗器呢？现在罢被人打伤了，姚七心中是愤愤不平，心想我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可是这小人岑鹏却暗算无常，他虽然憋气，但是现在肩膀受伤了，是使不上力了，只好是败出梅花拳。 哎，陈鹏美能把姚七胜了，他就感觉到那个状元已经归了自己了，天下还有比姚七高的吗？再者说自己力胜十阵便为魁首，掐指一算已经力胜七阵，那三阵好打了，一走一过那就算行。你还别说，下边这三阵姚七虽说败出去了，但是陈鹏依然碰着了硬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朗银朗南路从大朗金朗南路到银朗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6: 那说后边这三阵是什么人？原来在姚七败出去以后进来的一个30多岁的红脸战将。开始陈鹏没注意，动上手了陈鹏才知道，哎呀厉害。书中交代，这位姓王，叫王良，王国栋。您听后文书，28将战昆阳，刘秀手下有著名的28将，正和天上28星宿，这位是28将渗水员，手使吉利棒大战陈鹏。不过毕竟陈鹏的武术要虚微高那么一些，最终王良还是败出去了。紧跟着进来的是个白脸的30多岁战将，叫万修万子长，这位也是28将之一，号称叫28将渗水隐。渗水隐就这名都是天上那个星宿的名，说俗了就是28宇，哎，和天上星宿。这位使刀和陈鹏是大战30合，最后不敌，才败出。

场外。现在岑鹏已经赢了九阵了，还剩一阵他就力胜十杰。可是第十个出场的这位战将还没等报名，就策马往场内这一进，全场有许多人就开始议论，哎，这主有两下，观其外知其内，见其表知其里，气度非凡。那可不是说这个人没能耐我装蒜能装出来的，是因为人家有能力，特别自信，尤其是平日里那种修养，使得这个人是面对强敌岑鹏才能够从容自若。等这位到上边一标名挂号，全场的人知道这位是谁了，哇，就一片欢呼，有人给鼓上掌了。因为很多人知道这位的大名，说这位是谁呀？这位呀，要说起他来，那果然是大名鼎鼎。他是祖居洛阳罗县东西村的大官人冯燕，冯文豹。说起冯燕，在后文书他乃刘秀驾下五虎上将其中之一，他使的枪，他那个枪法天底下就他这一种，没有第二个的。说什么枪法呢？左把枪。所谓左把枪，就是他使枪，这个左手在后边，右手在前头。别人要擎枪，都是左手在前边，右手在后头。他是反其道而行之，那么那个枪招也就与众大有不同。再说他骑的一匹马是大宛良马，古诗也称汗血马，这是蒙古的名驹。什么叫日行一千，夜走八百？这位夜走能一千，白天跑能跑一千二。大官人冯燕，冯文豹此次下场，他有两个想法。原来他只是想看一看天下到底有什么英雄，自己并未曾想夺状元。但是在场子边这一瞧，岑鹏也太狂妄无礼了，就算你武功高，事儿不能做绝了吧？你彪打妖妻这种行径让人瞧不起，我冯燕冯文豹现在下场，我对对你岑鹏，我也让你岑鹏知道你不应该小瞧天下群雄。就这样，大官人冯燕这才提马而入，标名挂号下场，和岑鹏两个人马打对头，各报姓名，相互客气几句，这就不用说了。两个人是刀枪并举，转眼之间打过四十回合，突然间冯燕就觉得眼前唰一闪亮，他就明白了呀，岑鹏是又是暗器。不过有前车之鉴，姚七挨过岑鹏一镖，冯燕这就注上意了，他往旁边这一闪身，把这一镖躲出去了。可是麻烦了，怎么着呢？这岑鹏啊，外号叫三手大将嘛。这所谓三手大将，就好像多只手似的，他跟你啊捂着捂着，好像俩手拿着刀，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镖就打出去了。他是手里边扣着两只镖，这一只镖打人，他一看人躲出去了，他事先就想到了，那个打人不容易了。他扒着一镖给马钉子脑门子上了，就听着噗啊扑通，冯燕马臂当场，他一片腿在马上下来。当时那心恨不得把这岑鹏生吞活嚼，再看宝马死了。没成想这岑鹏就这么暴枕天物，一镖把马打死。冯燕本想骂他几句，你有能耐你对我人干，你打我马干什么？但是又

0: 一琢磨，我跟这小子说这些没有用，他根本不买我账。你看他现在得意洋洋那个劲儿，就是纯心要想当状元保那个莽贼。既是如此，青山不改是绿水长流，总有后会之日。冯燕是提枪转身离开梅花圈，恨恨而走。有军兵过去把司马给拖出去了。再看这岑彭，力胜了十节，已经成为魁首，有多少军兵都过来祝贺他，连王莽坐在上面也是频频点头。这时候刘秀看着岑彭的样，他就担心了。刘秀在这捆着绑着，就想啊，哎呀，看来这位岑将军好像真心实意要保王莽。你说他都打败了那么多人，看来天下他是第一了，他要真保王莽的话，我们大汉江山还能够恢复得了吗？越想刘秀这心里边越没底。这时候王莽传下旨意，来人呐，传孤旨意，请岑将军先到炉棚休息。岑彭已经成魁首了，他可以下去休息了，让别人比武，最后魁首再跟魁首比，那么最终得胜者就是状元。岑彭谢恩接旨，这就要提马离开这梅花圈。但是猛然间就听着啊，岑彭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上至王莽他的众大臣，下至许多入场比武的举子，他们都是一惊一愣。怎么着呢？就听着这个五科场东南方向插的那个梅花墙被推倒了，推倒有两三丈宽，这是怎么回事？开始很多人还以为是不是地震了，哈，说那时候有地震，哎，那时候就有啊。但是众人闪目这么一看，等看清是有人骑着马，马跳梅花圈推倒宫院墙，就更吃惊了。尤其是一看到马上这员战将，许许多多的人张开嘴都不喘气了，说为什么呢？这就叫目瞪口呆呀。说句玄话，还有一些人由于吃惊，就那舌头啊往外一探，由于时间长了都凉了，想缩都缩不回去，得拿手揉才能够回去。那位说了，来的这位是什么模样？不是怎么就使得人如此胆怯，如此吃惊？要说起来的这个人，简直就跟瘟神一样。只见他头戴青铜盔，七宝剑，贵蟒吞珠光灿烂，金摩额双龙盘，斗大红鹰顶文蝉，搂海带定金钉，遮耳护相唐刀剑，身配青铜铠龙鳞片，吞头兽面金环嵌，护心镜如秋水，九股拧成勒甲畔，三折倒挂于踏尾，两扇征裙左右扇，绿罗袍走金线，腰中斜挂三尺剑，大红中衣虎头靴，香衬一对飞虎毡，胯下马如闪电，是半根杂毛也不见，头上微微三寸角，肚下圆圆鳞几片，是贯穿山能跳涧，日行千里还嫌慢，手中刀四门扇，172斤半，剑脸面似蓝靛，朱砂眉像宝剑，大环眼光华剑，红胡须一大片，是快马青刀瘟神，能把敌人魂喝断。就见这位策马往里来，是大叫一声，岑彭小儿，马老子来呀一。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已经正式开海了的海滨城市葫芦岛，也跟今天的嘉宾张楠聊到了葫芦岛，它是泳装的生产一线工厂地，所以你去那儿泡温泉或者下海也好，完全可以提前多出半天去当地的泳装采购集市，去挑选一些非常心仪的好看的泳装产品。
9: 你可能想象不到一个巨大的面积里边就像是小山一样堆在那里，你喜欢什么样的就是那种大有淘宝的感觉。有很多店是其中有一块的经营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实在太多了挂不下了，
8: 对，他没有办法每一件都展示出来给你看了，也许你要盲选，
9: 对对对，
8: 先选好颜色然后再怎么样，他就有点像是泳装界的义乌，你进到了一个、
9: 哎、真的是这种感觉。我们有对有朋友回来以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就是非常兴奋，因为在当你自己通过一个翻找的过程，然后你找到你心仪的这个款式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感觉是另外一番心情。嗯，
8: 这不就是淘宝的字面意思吗？这就是
9: 对对对，确实可以啊。
8: 是，
9: 女士们，就像您刚才袁一所说的，就是如果您就是去想泡温泉，想这个到海滨，可以带一件自己的这个基础款，然后到那儿呢再选，我觉得时间也是可以的。
8: 嗯，
9: 可以把这个行程安排在前面吧，就是
8: 对，
9: 嗯。
8: 所以刚才听张楠说了很多，去到葫芦岛以后，在普通的旅行认知范围当中不太一样的，属于这个城市自己特有的一些元素，还挺有意思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听一听你的同款线路是怎么安排的，包括结合我们今天这一天，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愿意去以一个缅怀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走一些红色主题的线路，在你们这趟行程里面是不是也多少有所涉猎，可不可以给我们列举一些？
9: 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行程。第一天呢实际上是在城里啊，就是在这个葫芦岛市转一转。就是像刚才袁一所说的这种红色线路，大家可以安排，可以自己在这个网络上搜索，包括咱们现在人工智能也很多，就开篇的时候咱们就讲人工智能嘛，
8: 对，
9: 就是让他给你设计一个，就比如葫芦岛一日游的这样一个线路，是很好的。
8: 嗯，
9: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为什么我说呢，就是很多时候是偶遇。
8: 嗯，
9: 因为是葫芦岛市域不大，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个我们在这个公路边看到的日军舰的这个水泥结构的油库，
8: 嗯，
9: 这就是突然之间发现的。
8: 哦，
9: 然后在一些这个工厂的厂区内也有这个相对来说碉堡，也是跟当地的朋友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知道的。
8: 嗯，
9: 啊，就是为什么要保留这些，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有这样的一段记忆。
8: 嗯，
9: 我们这座城市是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8: 是的，
9: 也经历过战火的这种蹂躏，也经历过反抗，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历史当中的事件。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带着一个崇敬之心来到葫芦岛市的一部分吧。
8: 嗯，
9: 然后呢就说回到这个我们分享的这个线路啊，就是第一天我实际上是一个古城游，就到了这个新城古城。
8: 嗯，
9: 一般来说古城呢像咱们出外玩的话，我是建议早晚，就是白天和晚上要分开。
8: 哦，你的建议是要分开玩是吧？
9: 就是两个景色是完全不一样，咱们别比如说白天到了这个地儿了啊，我都来过了，然后晚上就忽略掉了。
8: 嗯，
9: 千万别，因为它呢这个 有着非常丰厚的这个历史人文的资源，所以他在夜晚的时候通过影像的方式啊，通过灯光秀的方式啊，他会给你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感受。
8: 哦，我
9: 而且呢在咱们、
8: 嗯、
9: 对对对，当地还有一些比如说市井的演出啊，
8: 嗯，
9: 这些大家都是在这个原地啊，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古迹上面会出现、
8: 嗯、
9: 啊、哦、这个我觉得就是古城游吧，这是我第一天的这个线路。然后第二天呢就侧重于海滨，
8: 嗯，
9: 滨海游啊，这就是沿着海岸线，当地有这个叫海滨的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游览的线路。同时这一天我还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安排比如说到葫芦岛，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岛叫觉华岛，去看一看。
8: 是哪个字儿？是睡觉的觉吗？
9: 对对对对对、感觉的觉，然后华呢是这个中华文明的华、觉华岛。嗯，这个岛呢是需要在咱们在码头乘船出海的、
8: 我在地图上
9: 这还有这个环节，
8: 我在地图上看到了耶。它是不是也有地方会把它翻译成菊花岛，有吗？
9: 对对，是这样的、
8: 哦、
9: 也有叫菊花岛、对对对，
8: 它是要从、它算是一个从葫芦岛出发，它是一个孤立的这么一片小陆地，一个岛屿
9: 啊，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小岛嘛、它是远离这个陆地的这块的一个岛。
8: 但它从新城海滨旅游景区的这个港口上船的话、其实坐船可能也就是不到半个小时也就能够登岛，
9: 半小时左右吧，对、看当天的这个海况吧。
8: 这个船
9: 到菊花岛上呢也有补给，对。
8: 哦，然后这个来回往返的船是不是就是那种带甲板的，然后有很多座位的几层的？
9: 对对对，咱们那种一般的班轮、客轮。
8: 登船以后，你觉得在这个岛上，不管叫菊花岛也好，还是叫菊花岛也好，大概能玩多久？能玩上一整天的时间吗？
9: 我觉得这个看大家的喜好，因为有好多朋友还喜欢，比如说海钓。
8: 哦，他还有这样的项
9: 目。你如果有这样的安排，你可以自己带杆嘛。我就看到有，因为但是现在呢，说实话，就是这个季节，当地还会提醒大家，现在是海蜇的一个繁殖的高峰期，所以下海要特别注意，还是要在这个规定的这些区域吧，因为海蜇其实蜇人很疼的。
8: 对
9: 啊，然后呢，这个海蜇很大的，我们在这个菊花岛的岸边就看到非常大，这个海蜇大到什么程度？差不多是咱们日常用的洗脸盆那么大，张开之后比那个还要大，你就看在这个海里边，碧蓝的海水里边，它就在那儿舒张，非常自如的这种，对对对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海上的这个路线，大家可以设计一个一天左右，因为滨海呢，大家就是往往比如说你不想在沙滩上发呆，或者说就是想在有海的景致里边看一看，像这个觉华岛啊，像海滨，还有像这个龙回头，当地的一个景致是在那个渤海湾里边，在一个悬崖上面一个景点，你可以往下看的时候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非常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夜晚还会有烟花秀。
8: 所以听出来，在葫芦岛虽然它是一个海滨城市，但它又不只有咱们所想的什么所谓蓝天白云和沙滩，它不是一个单纯无聊的一个所谓海滨度假的节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不同的叫做水上娱乐项目，包括像钓鱼啊、下海啊、包括坐渡轮啊、还有我们登岛啊等等，它很丰富，但是每一个项目又很符合葫芦岛这个整个城市的规模。

0: 样，它不会花费你太多时间。所以你这一趟行程，不管是找什么样的主题，你都可以体验得很深度。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我好像从你的这个话语里面听得出来，你好像在无聊的海滩上发过很多呆，是吗？
9: 对，就是你现在已经惯性思维到说啊，去海边那就是无非吃好睡好。我现在都觉得你日常在工作繁忙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压力也很大，然后睡的作息也没有那么的规律，你只能借助休假的时间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但我发现去到咱们国内很多像葫芦岛这样的三四线城市的时候，你会以一种松弛的状态，还是正常生活的状态，然后过那么3-5天吧，很健康。
8: 对对对，咱们不是那种就是过去讲叫什么年轻的朋友们叫特种兵式旅游哈。
9: 对，
8: 这个咱们就是这个在这儿这个生活几天，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这个怎么讲叫景致也好。因为像吃的东西咱们还没说，
9: 对
8: 啊，我刚才只是说到了第二天这个海滨这个问题，然后咱们再说到这个第三天，我们是去了这个近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葫芦古镇。
9: 嗯，
8: 因为很多朋友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哎，这个地儿建了一个古镇，这个古镇呢大家会觉得哎呀，有的朋友就对这种所谓人工建设的，或者说是
9: 会有点儿
8: 先
9: 入为主的一些
8: 啊，对，
9: 对
8: 你这个不够古老啊，你这个不是原貌，你这个不是什么。但是葫芦古镇它给大家的不是这么一个感觉，
9: 嗯，

0: 现在呢，大家很喜欢啊，就是在这个游览当中来游玩儿。
1: 嗯，
0: 葫芦古镇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1: 互动性很强的一个目的地，是吗？
0: 对，它整个这个古镇上是有 NPC 的。
1: 哦，
0: 你喜欢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比如说，清朝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它可以帮你复原一部分。然后呢，民国时代它的这个风景，哎，我们这个镇子上，哎，有邮局，有这个酒楼。有九寺啊，然后还有包括辽西生活纪念馆、博物馆等等，这些也都有。实际上，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挺值得一逛的。而且现在呢，说实话，咱们城市的这个旅游服务设施也都比较全，所以大家呢完全不用担心什么多带了什么、少带了什么呀，怎么样，就是完全放松的。哎，咱们一块儿开个车或者是搭个车到这个镇上逛一天，啊，吃喝玩乐都有啊，包括有这个。当地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像曲艺的演出啊，还有包括一些像这个晚上还会有这个电影秀啊等等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不一样啊。如果比如说大家在周末比如五六日的时候，我们这次就是比较遗憾，就是没有赶上这个晚上看到打铁花啊等等这些。你想在海边打铁花，那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1: 哇，哎，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说到了两个古镇，或者一个叫古城，一个叫古镇，
0: 一个古城一个古镇
1: 和新城古城，他们俩的差异在哪里呢？
0: 我的感觉是，就是新城古城啊，它还是偏向于就是当年的这座新城，就是古代的城市。古代城什么概念呢？就是东西南北四个门，中间是钟鼓楼。对对对，大家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四条正正的街道。
1: 它是规制的，
0: 不同的功能，
1: 对吧？它把它保留下来了，进行了一些修复，然后呈现给大家。
0: 对，古镇呢，它就会是一个相对来说，也有它的规制，但是呢，没有呈现的那么的规格。就比如说你进到这个古镇里边，它会有和这个古镇的过往有关的一些历史的这个建筑，比如说外侧它有这个酿酒的酒厂，很多大的坛子摆在外侧，然后呢你再往里走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这儿有邮局，这儿呢是戏台，这个地方是比如说过去的一些这个古代的武馆，练武的场地，还有呢像一些这个绣坊，就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是在郊外的这种生活它有的这些设施，这个地方都会有，而且甚至还有一些这个跟你就是你会很意外的感受到，哎，这个也是个 NPC 吗？然后等等，
1: 就他已经真实融入到让你都察觉不出来，然后猛然间发现你一回头，哎，怎么在这儿呢？有一个，
0: 哎，对，是这么一种感觉。
1: 所以葫芦古镇会更符合当下的旅行者想要的那种沉浸式的体验。那你刚刚说的新城古城呢，更多的展现的是，就是明清时代能够体
0: 对我
1: 在复原给大家的一种生活场景。
0: 对，因为我想肯定很多朋友啊，就是外出旅行啊，大家都有自己的期许，或者说自己都有自己的这个偏好啊。比如有的偏向就是我就想看古迹，那看古迹咱们就不去这个地方就好了。
1: 是的。
0: 然后有的朋友呢，就是咱们就是三五好友，或者说是朋友更多，或者是家庭亲子这种，咱们就是一块儿组团儿出去放松放松。然后呢，这样大家又有的做，我觉得其实。旅行这件事情是需要大家比如说放下手机，放下社交媒体，放下日常的这种比如工作的压力啊等等的，就哪怕我们是一块坐在一起听一出戏，一块坐在一个很古老的这个饭馆里面吃顿饭，或者是在这个过去的这种武馆里边打一打木人桩，哪怕你不会，
1: 对
0: 啊，射一射箭，看一看那个过去怎么酿酒，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挺好的啊，因为就是它是让大家一起有个事儿做，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咱们大家外出旅行的一个期待吧，我觉得也能够满足。
1: 我突然觉得张楠刚刚你讲到的这个场景是很打动我的，就是前几年比如说我们包括在环球旅行家里面，每到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我们会做比如说毕业旅行啊，我们会做什么所谓的间歇年的旅行啊，或者是亲子旅行啊什么的，感觉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头，大家通常都会冒出一些想法，就是我很想和自己的好朋友能够有这么一场专属于我们的旅行。但是当你想说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大家又凑出 足够多的时间了之后，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又会。

0: 产生很多的分歧，或者说很多的为难之处吧。但是像葫芦岛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呢，第一是它的便利程度，它的远近程度和它的生活方式和咱们非常的贴近，你几乎不用把它装在一个很大的主题框里面就可以去完成它了。但是同时又能实现你刚才所说的那种场景，就大家一起换一个城市过两天。最后还剩一点时间，我要请张楠说一说这个海滨城市在饮食上面有没有特别吸引你的地方，吃的怎么样，这是所有的中国的出行者一定最关注的事情。
1: 像葫芦岛是水温低生产出来的或者产出的这个海鲜啊，实际上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肉质比较紧实，然后它的味道是甜的，我想这两件事情应该就已经挺让大家又开始流口水的这种感觉了。比如说它的虾也好，它的贝类也好，包括鱼也好，肉质都是比较紧实，对对对，肥美紧实，而且呢就是肯定嘛，在海边会比较新鲜，但是大家可能也要说看一下这个时间啊，因为有些时候咱们去到海滨城市都要看人家开海的这个时间，
0: 对，
1: 大概是什么时候，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海边有这个非常好的新鲜的这种海鲜，还有呢就是东北特色的烧烤，它那个串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去点的时候先最好看一看人家那个串儿有多大。包括大家可能喜欢吃比如说东北的什么大油边啊之类的，跟咱们那儿确实也不一样，而且烤法上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更有心得，它的这个烤法上也会不一样，它相对来说就是大家不会觉得哎呀烤的咬不动啊等等，这种情况比较少。
0: 你觉得价格上面整体是和打车费一样感人和美丽的吗？
1: 我不知道你这个美丽的标准大概什么样啊，就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的，就特别是这个我觉得是人越多越便宜，这个肯定是能做到。
0: 你们有没有算过说一顿饭大概人均多少钱，如果吃一顿海鲜的话？
1: 人均吃海鲜的话我们有啊，我们有比如说三五个人的话，三个人大概200到300，就是这个大概吃的菜
0: 三五个人，
1: 对啊，虾、扇贝，然后这个当地的海肠捞饭非常有名。
0: 哇，当地也做海肠捞饭、
1: 这个、
0: 它和那个青岛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对对对，
0: 因为都是其实都是一片海。
1: 对，但是就是说海肠捞饭就很考验当地的这个
0: 食材
1: 餐厅的厨师的这个手艺啊，就是包括食材的新鲜度啊，还有包括它偏向于什么。海肠捞饭如果就是说我们有朋友就是真的啊，只要去吃这个餐厅一定要有一份海肠捞饭，就是他要在这几天时间里几顿饭把这个海肠捞饭到底哪个好吃
0: 给评测出来，
1: 最后给我的结论是都好吃。
0: 那太棒了，我也是一个海肠捞饭脑袋，那这又葫芦岛又多了一个吸引我的足够的理由了。
1: 哎，对对对，就是特别是海边的一些那个店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大家可以，其实我觉得就像这个时候像点评的作用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0: 哦，
1: 大家比较一致的
0: 点评，然后并且觉得那个评分的级别是相对可以对等的。
1: 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点评说了之后我们会在外边再观察一下
0: 啊，
1: 你要看一看这个店里啊客人多不多，本地人多不多，这个是我自己出门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经验吧，就是如果是你去的这个店本身，因为我是比较排斥在旅游区吃饭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人家这接待不过来，我觉得有可能就会让这个餐厅的接待能力然后有所下降，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还是找一些就是大家当地人生活的区域的一些餐厅，然后你就会发现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然这些餐厅也在点评的这个内容上面。
0: 今天张楠的葫芦岛之行分享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了。有人说这是一座冷门的海边小城，但是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被秋天偏爱的宝藏，因为葫芦岛有海有山有古城更有烟火气，而且海鲜也刚刚好，风景也是刚刚好，甚至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属于这个季节的安静和丰盛。如果你也想赶一场秋天的海的话，不妨把葫芦岛放进你的旅行清单。感谢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0: 对我的秘密，心里在打什么主意，我只不过不敢沉迷。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7: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8: 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0: 啊，
1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3: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4: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唱。
1: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在听还是很好听。今天继续来搜罗光影世界里那些精彩音乐。电影当中美丽的沿途风光和清新的配乐插曲相得益彰，这里呢是有一片绿荫的，所以接下来啊，给你选择了一些看起来治愈明朗的影片，同时呢他们还有着很多治愈的音乐在陪伴你。今天节目当中首先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来搜罗这些光影世界的清爽精彩音乐。 Let it cold wind blow， 它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故事是很简单了，说的是一个宠妻狂魔老婆说什么做什么，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平庸却温柔的男人啊。本来在他想安安稳稳度过一辈子的时候呢，被生活狠狠地扇了耳光，因为太太背叛他了，于是他开启了一段寻爱之旅。观众在看过这部影片之后说，一场旅程收获颇丰，破茧羽化享受过程，终点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部影片叫做《寻爱之旅》，影片呢也选择了这一首歌，这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插曲，叫做《Drowned Lovers》溺水情人。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听的都是一些清爽音乐，欢迎你继续回来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草堂路从青竹笋路到科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横沥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听这首歌，轻飘飘软绵绵的。这首歌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影片《我不在那儿》，Just Like a Woman。这一部影片，准确来讲，应该算是一部音乐传记片。那说的是谁呢？主人公呢，就是 Bob Dylan。六个演员来出演这一个角色，主要是出演他在不同时代的生活故事和一些音乐经历。比如说，早期他为民谣歌手，成为民谣歌手而艰苦奋斗的生活，比如说，具有争议的摇滚转型，摩托车意外的事故，还有后来从公众视线销声匿迹的隐退的事件，都是这个影片要讲给粉丝、乐迷和观众的内容。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来搜罗光影世界里面的那些清爽的精彩音乐。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依然呢还是说的 Bob Dylan， 应该说这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不像刚才那首啊，他纯属翻唱。这首歌呢叫做 Imagine，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卡萨布兰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他却偏偏走进了我的酒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几多？
4: 最近。
5: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感恩和你相遇，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来搜罗光影世界里面那些精彩音乐哈。刚才向你推荐了一部影片，叫做《我不在那儿》。那电影的名称呢，是来自于 Bob Dylan 一首并不出名的情歌，这出自于他的专辑《地下室磁带》这一张，应该说是极具实验性的，他自己来出的这么一张专辑，大概年代是停留在1960年代的末期，大概的意思是他打算离开他爱的姑娘，独自上路，然后呢就有了这样一些情绪写在歌里。当然 Bob Dylan 的歌曲有很多都是留在了其他的精彩的影片当中。接下来这一首歌出现在这个影片当中，我真的也没有想到，不过呢听起来让人心情愉悦，天才眼镜狗当中这一首歌叫做 Beautiful Boy。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几多？
4: 附近。
5: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Ricky Come On， 它是来自于影片《最后的一周》。老实说，说到这个主人公的经历有一点丧，因为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周了，他就告别他美丽的妻子，骑上了他梦中的摩托车。然后呢，他的旅程是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当然我们的经历跟他的主人公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呢，他各种问题应该说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细小的困惑的一些质问。你会发现今天光影在歌唱淘来的歌曲，它都是伴随着主人公的一段历程，有的时候是踏上一段寻爱之旅，有的时候呢是内心的一段自我寻找的过程，就好比说刚才这部影片《最后一周》也是这样。听到这首歌《美式祈祷和恋爱》，要开心。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1: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而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你在。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科创路从东莞大道到学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塘厦林新路从唐龙中路到交平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2: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2: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1: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2: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5: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石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6: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5: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7: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5: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8: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5: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9: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

0: 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 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5: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7: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6: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8: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4: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10: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9: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11: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2: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11: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5: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4: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3: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5: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3: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6: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8: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7: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9: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7: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20: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5: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21: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4: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22: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4: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0: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4: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

0: 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 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2: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3: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三轮线路滑行，三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 166.57 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5: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4: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6: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4: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3: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0: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3: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0: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

0: 零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2: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 19%， 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 29%， 保持不变。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2: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0: 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听摇滚，听民谣。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听流行。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3: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我今天看到了一句话，说女孩的一生受两个男人的教诲最深啊。第一个呢是自己的爸爸啊，小的时候爸爸背你到处跑，让你认识了这个世界。第二个呢是老公啊，长大了老公背着你到处跑，让你认清了自己的体重。哼，老公跑不动。但我觉得男人跟自己的老婆体验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等待啊。如果你老婆告诉你啊半小时出门，我觉得那至少得等一个半小时啊。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的，他最近跟我说，他说我要决定写一部外星人入侵地球的长篇科幻小说，暂定写成三部曲啊。为什么呢？他说毕竟我在等我老婆出门化妆前的这段时间，总得找点事儿来做吧啊，这么长的时间。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心态啊放得特别开哈、啊、就别说减肥了，就是体重只要没有增加我真的就谢天谢地了，是吧？别说存钱了，余额没有变少我就谢天谢地了。所以说现在体重不增就是减肥，余额没有变少那就是存钱了。现在消费也是，就是我发现当我们花钱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是在浪费钱啊。20块钱买个扫把好贵呀，10块钱买瓶洗洁精好贵呀。但是你花钱买一些非必需品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20块钱买杯奶茶，贵吗？还好吧，我买的不是奶茶，我买的是快乐。而且我发现就一到周末你就真的特别容易花钱，你反而上班的时候很少花钱。所以各位想一个问题，就你现在上班是不是不是挣钱就是为了来省钱的？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1: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4: 我的媳妇儿，
0: 不能过去，
2: 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

0: 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自从微信有了这个拍一拍功能啊、嗯，好多朋友都有一个习惯，就是首先打开群聊，先不看聊天记录，把刚刚发言的五个人一人拍一个遍啊，拍一拍，他拍了拍你，不要拍我，有本事拍拖。不过说到微信这个功能啊，就我要吐槽一下那个微信的电脑版，我觉得特别难受。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登录这个电脑版微信的时候，你扫码登录，你刚一打开手机刚想扫，他说让你点击登录，等你点击完之后呢，你把手机收起来了，他让你扫码。我觉得很奇怪，你要么直接就让我扫码登录是吧，你有时候点击完又出现二维码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这么智能呢你。而现在大家的朋友圈也是，你会发现朋友圈很多人发的东西真的不一样，有些人就喜欢发那种奢侈品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喜欢发那些奢侈品的人一般都不是真的有钱，喜欢发那种诗句的人一般都不是真的有文化，喜欢发那种笑话的人一般都不是真正的快乐。

0: 是喜欢发吃的人，他真的就是吃货。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

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之前我看到一句话说，什么才是真正的休息，就是工作群里头没有任何一条消息，这才叫休息。哇，有的时候周末休息的时候和同事多聊一句都感觉自己在加班。现在很多人我发现挺喜欢抱怨的，你会发现很多人把我好烦这三个字经常挂在嘴边。哎呀，我好烦，就我好烦到底什么意思？我觉得意思就是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一个都不想做，就等于我好烦，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说对现在的成年人来说，快乐非常简单，健康有钱就可以了啊，实在不行只有钱也可以啊，啊，可以让步的。你像我前几天我还在网上买了一个钱包，真的我收到货之后我特别生气，我直接给了差评，就是与实物根本就不符。就我买这个钱包的时候呢，那个图片上显示的钱包里面是有几百块钱的，哇天哪，我收到之后没有啊，真郁闷，多么伤心的一次购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

0: 词。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手也都舍不得走了。
1: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2: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人在聊到父母的时候呢，都说父母的本质就是复读机。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会老是跟你说啊，你就不能把房间收拾一下，你看你房间乱的啊，还有什么是比你房间更乱的。从小到大父母经常这样说，但是自从我说了脱口秀之后，我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上次回家，我妈又说我，你看你房间乱的，还有什么是比你房间更乱的。我当时呢就拿出来了我的

现在的手机拍照功能越来越完善之后呢，很多人就特别喜欢拍照。就我说过多少次，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自拍的人啊，说白了就是拍完之后不好看。而且我特别怕的是别人给我拍照，特别可怕，尤其是那种不幸被拍到的时候，不是你自己愿意拍的，让别人给你看他给你拍的照片，你就觉得哇，这也太可怕了，我为什么被拍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这么难看，我哪里有这么难看。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朋友就会特别淡定的告诉你，还好吧，你平常就长这样啊。哎呀，世界崩塌。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

0: 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手，清金水，灭虫蚊，防叮咬。
1: 清金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坎能甩起来那种啊，甩一下。我记得之前我去剪头发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学生，让妈妈带他来。这个同学呢特别喜欢留长发，然后跟这理发师沟通了半天，说只剪短一点点啊，不要剪太多。然后孩子去洗头的时候呢，他妈妈过来悄悄地跟理发师说，那个你知道是谁付钱吧？然后理发师会心一笑说，哎，明白明白。哎呀，其实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对帅的定义真的就不是发型了，毕竟成年人的世界也没有太多头发了哈。那长得帅的人遇到大风，头发也是往更帅的方向飘。我每次看看我的头发都是往油腻的方向飘。

很多人小的时候都是想着长大，长大时候呢又回到小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对吧？小的时候就憧憬20多岁的年纪，啊，觉得有工作、有自由、有钱、有对象，但是你真正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发现反而没有这么多想法了啊，就希望更加的快乐。我想回到小时候，想回到过去。而且你会发现，你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像我，我25岁之前，有时候身体会觉得啊，今天这里不舒服，以前没有这样啊，怎么回事啊，好烦啊。25岁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今天竟然没有哪里不舒服，太神奇了，哇，好感动。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幺零零八，全市新闻联播。
1: 梅号赴南城街道督导检查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东莞中秋花式玩法，传统与潮流碰撞出圈。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中心东莞正式启动。粤超半决赛首回合，东莞队客场1-0战胜梅州队，拿下首胜。从城市奔赴山林，东莞水莲山首场越野赛展现生态。

0: 卫生运动，严格落实虫媒传染病防控各项措施，紧盯闲置房屋、建筑工地、旧厂房等重点区域，及时清理卫生死角，闲置杂物和积存垃圾，加大蚊媒消杀力度，有效降低蚊媒密度。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防蚊灭蚊，多渠道多形式普及蚊媒传染病防治知识，引导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营造人人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
1: 中秋佳节期间，东莞全域呈现浓厚节庆氛围，各镇街深耕本土特色，推出非遗巡游、游园雅集、亲子手作、文旅惠民等多元传统活动。从湖畔赏月市集到百年民俗巡游，从社区游园喜乐到亲子手作体验，传统韵味与现代创意碰撞交融，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尽享节日乐趣，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团圆温暖。
2: 9月25日中秋当天，松山湖幽兰里幽兰的金秋奇遇记正式启幕，湖畔市集、巨型月亮、草坪音乐会接连登场，为市民奉上一场浪漫的湖山中秋盛宴。湖畔艺术市集汇聚24个特色摊位，创意手作、特色美食、趣味游戏一应俱全，市民携家带口穿梭其间。夜幕降临，8米高的巨型月亮装置缓缓点亮，天上明月与水中倒影交相辉映，成为全场最火的打卡点。夜色渐浓，悠然草坪音乐会温情开唱，悠扬歌声伴着晚风回荡，游客席地而坐，望月听曲，闲谈欢笑，沉浸式享受中秋夜的惬意。大岭山镇以皓月迎中秋、欢聚乐游园为主题，打造多层次全覆盖的节庆活动，既有全镇性的游园盛会，也有进村入社的亲子互动，让不同年龄层的市民都能找到节日乐趣。在镇主活动现场，火柴盒、音乐会率先点亮中秋夜色，文艺工作者倾情献唱，为群众献上沉浸式视听盛宴。游园区内更是热闹非凡，趣味套圈、海底捞月加月饼、传统投壶、灯谜竞猜、运匹克球等6大互动项目依次排开，动静结合，老少皆宜，市民踊跃打卡参与，在游戏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在连平村，大手小手做月饼，共迎中秋好时光，亲子月饼 DIY 活动温馨开展，40组亲子家庭欢聚一堂，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揉面团、包馅料、压模具，亲手做出造型精致的月饼。长安镇各社区连日来好戏连台，中秋雅集、主题游园会轮番上演，将节日氛围送到居民家门口，处处洋溢着团圆喜乐的气息。贤溪社区融合民俗体验与民生服务，设置月饼制作、糖画、灯笼、 DIY 等体验摊位，同步开展防溺水、防诈骗宣传，闲置物品置换活动更是助力虫媒防控。沙头社区西方公园的游园会、醒狮、手风琴、汉服秀、乐乐表演精彩不断，滚月饼、玉兔头头乐等游戏趣味十足。下岗社区、长乐社区也分别推出主题游园会，通过趣味闯关、集章兑奖、手作体验等形式，让居民在小区里就能热热闹闹过中秋。9月24日至26日，潮牛周末、印恒利、吴草龙嘉年华在田饶埠村火热举行，2条38米长的大草龙昂首领航，9条小草龙紧随其后，队伍浩浩荡荡穿行在村内街巷，村民们敲起锣鼓，舞动草龙，将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送到每一位观者身边。这个中秋，中塘镇处处有好戏，村村有欢乐，从潮玩集市到提灯夜游，从粤剧盛宴到手作体验，水乡特色的中秋习俗轮番上演，勾勒出一幅团圆喜乐的节日画卷。菊华龙塘的潮玩集市率先点亮中秋夜色，舞台表演、游园互动、福利派发轮番上阵，灯谜区、游戏区、非遗文创区人头攒动，街坊游客边逛边玩，热闹非凡。茶窖村的提灯添油习俗最是动人，孩子们提着灯笼结队夜游，唱着传统童谣走街串巷，沿路商铺备好蜡烛迎接。吴家冲村长者游园、四乡村灯笼 DIY 等活动也各具特色，覆盖全年龄段的节庆活动，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感受到中秋的温暖与快乐。9月25日中秋当晚，乞食镇上洞村灯火璀璨，人声鼎沸，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洞草龙舞。

0: 舞精彩上演，伴着铿锵激昂的锣鼓声，巡游队伍高举草龙穿梭古村街巷，龙身盘旋游走，翻腾跳跃，星火随舞姿划出金色轨迹，市民游客簇拥围观，原汁原味的百年民俗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慕名打卡，乡村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中秋烟火气。
1: 9月26号傍晚，可园明雅韵，诗心寄月华，中秋夜游活动在东莞市可园博物馆正式启幕。这个中秋假期，可园博物馆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融合历史、民俗与趣味的沉浸式中秋文化盛宴，让大家在古典园林里度过一个别样佳节。
0: 游客沿可湖水畔步道缓缓前行，随园林流转，与不同景致和表演不期而遇。整个夜游活动分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上下两篇，先共赏月，后共游园，一张一弛，雅趣相生。那场报告厅内游客满座，一场精心打造的精品诗词国风秀精彩上演，让中秋的情怀有声可传，让可园的诗意有境可感。外场则由园林流动演绎接力，国风舞蹈、诗词吟唱、民乐独奏轮番登场，游客随到随赏，移步换景，处处有戏。随后的游园环节中，张九龄、张敬修、苏轼、李白、李清照、嫦娥与百年法国友人等各路 NPC 驻足守候，静候游客偶遇。你可能在园中遇见园主张敬修，与他合影互动，听他娓娓诉说可园的百年往事，也可能在廊下被李白拦住考一首诗，或在亭中与李清照共诵一阙词。游客入馆即可领取打卡地图，沿五处打卡点逐级集章，凭印章兑换定制文件夹、古风贴纸、文创笔袋、古风香囊等精美礼品，层层闯关更有机会赢取限定中秋文创，参与集邮奖。每个打卡点前都排起长龙，市民游客有的在猜灯谜，有的与诸位诗词大家对诗接句，共品佳句，游园趣味拉满。活动背后是可园博物馆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懈探索，以园林为天然剧场，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以中秋为文化纽带，串起诗词、民乐、灯谜、投壶等多元民俗，以 NPC 巡游打卡集章为互动载体，让市民游客与古典文化来一场双向奔赴的中秋之旅。
1: 今年以来，藏在南城银丰路的百年岭南名园杜香亭迎来全新蜕变。记者获悉，遇见杜香亭清末明初园林实景演绎空间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近日，迎双节致敬城市建设者遇见杜香亭系列公益观演活动率先开启预热，为这座古园解锁了文保活化的全新玩法。
2: 据介绍，实景剧以张伯珍的人生足迹为叙事主线，移步换景，层层铺展，从大榕树下的天光墟启程，游客手持银票步入清末市井街巷，在摊贩吆喝声中初识张家往事，行至杜香亭，品鉴袁崇焕也曾称道的馆位盛宴，感受鼎映上的东莞风骨，追随东莞乡贤张伯珍东渡日本，亲历留日学子抗议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爱国热潮，最终落脚地府张公祠，领略鲜活生动的东莞民俗。一路行进间，观众便完成了一场跨越百年的家国情怀之旅。
3: 杜香亭项目主理人杨立卓：
4: 我们在没有破坏文物的基础上，我们把戏剧引入进来，我们也是作为东莞首家的沉浸式的一个体验项目，把戏剧搬进园子来，让观众成为一个参与者，也作为一个戏剧人参与进来，他们能更好地体验到我们戏剧中的每一个环节。
2: 接下来，杜香亭将持续推出大型 IP 剧目、实景解谜游戏、党课等内容，打造集演艺、研学、团建、休闲于一体的复合文化空间，破解文保项目修缮热闹、运营冷清的痛点，让百年园林真正融入市民日常生活。
1: 随着无人机技术迭代与应用场景拓展，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低空经济正重塑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将新开放空域资源转化为经济动能，为各行业注入发展动力。 9月26号，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中心东莞正式启动对外运营，旨在打造国内低空经济赋能城市核心商圈的标杆示范项目，为东莞全力打造低空场景之城提供有效支撑。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家低空经济综合服务枢纽，东莞的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中心位于南城瑞派 RA Park， 依托东莞市无人机协会平台与成熟低空运营体系，以低空飞行服务厅创新融合低空战略规划、低空产业建设工程、低空基建、低空政务服务、航空文化体验、行业应用教学、无人机俱乐部运营，打造低空科教研学基地、低空亲子休闲、航空体育赛事、银发无人机社区联赛、无人机职业技能夜校等多元场景。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心集艺能无人机学员、艺能展翔航空、 VR 体验馆等核心板块，以无人机科普研学、实操体验、行业应用、专业技能培训、维修销售于一体。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中心东莞负责人胡山英：
5: 我们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中心的启动，对于在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呢，是起到决定性的一个新的坐标作用。因为整个全国以低空经济服务中心这个名称来去做这个载体，来去面向社会做普惠服务的，目前还是唯一性的。目前聚焦在东莞市的核心商圈的最核心的地段，也是为粤港澳大湾区呢，是在做一个低空经济应用场景的一个标杆。
0: 随后，艺能瑞派杯无人机足球社区联赛也在现场同步官宣并启动。据了解，该项赛事覆盖全市全龄段人群，旨在以赛科普、以赛育人、以赛兴城，为东莞低空产业蓬勃发展筑牢最坚实的群众根基。家长陈坤：
6: 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觉得，就不用走那么远嘛，也不用去其他城市学，就能享受到这么超前的这些服务，我们是觉得挺好的。我们觉得学无人机能给孩子开拓视野，还有那个动手能力，在这个低空经济的时代嘛，跟上这个科技的步伐。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恰逢中秋假期，9月26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半决赛首回合焦点大战火热打响。东莞队远赴客场挑战实力强劲的梅州队，最终以1-0战胜梅州队，拿下首胜。
8: 比赛鸣哨开赛，天空下起大雨，湿滑的场地给两队传控，停球都带来不小挑战。上半场双方高强度拉锯，你来我往，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节奏很快，但都没能敲开对方球门。半场战罢，比分定格在0-0。一边再战，东莞队率先找到进攻突破口。下半场，东莞中场8号李振业抓住机会破门得分，为球队首开纪录。领先后的东莞队稳扎稳打，顶住梅州队一波波猛烈反击，全队众志成城，全力守住战果。中场哨响，东莞客场1-0战胜梅州，拿下半决赛首回合胜利。粤超东莞队队员李振业：
9: 进球了肯定是很开心的，但是没有我们整个团队的话，这个球是不可能进的，没有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话，是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的。感谢球迷跟各位支持东莞队的朋友们，希望我们东莞队主场能共同努力去取得好成绩。
8: 赛场外精彩的粤超嘉年华活动同步举行，东莞文旅大篷车全方位展示东莞特色文旅亮点，精品活动以及智创优品将东莞的城市魅力、产业风采与人文活力带到梅州赛场，让现场球迷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东莞的城市风采与创新活力。
1: 中秋假期最后一天，一场越野赛事在南城水帘山火热开跑，近千名跑者奔赴山林，在感受运动快乐的同时，也切身领略到东莞优良的城市生态环境。
2: 早上7点，福卡训练赛东莞水帘山站在水帘山壁玉湖公园鸣枪开跑，赛事设置20公里个人组、8公里个人组以及8公里亲子组，兼顾专业竞技和大众休闲体验。选手们在山林间竞速漫步，既有精英选手全力冲刺，也有亲子家庭携手同行，把中秋假期演绎成一场特别的山野之约。赛事运营总监李武：
10: 我们这个赛道是我们的组委会跟南城区街道办事处一起去开拓的这个新的赛道，把我们的佛卡训练赛搬到我们水

0: 元山，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从城市出发走进山林，我们越野爱好者现在是越来越多走向我们的户外去体验这个不一样的这些节日的氛围啊，也可以去锻炼身体。
1: 作为在水帘山落地的首场越野赛事，赛事专属打造原创赛道，串联碧玉湖湖景、林间步道、山野阶梯与林荫绿道。赛事将城市山林资源与户外体育运动深度融合，尽显水帘山自然之美，彰显东莞包容多元的城市气质，赋能城市文旅，推动全民健身。不少参赛选手表示，一边奔跑一边欣赏山林风光，体验感十足，真切感受到东莞生态建设的成果。参赛选手沈斌亮：
2: 从深圳过来，可以可以，心情挺好的，然后赛道也比较美，然后赛道补给也不错，志愿者也比较多，路标也不错啊，满分十分，打个十分。
3: 近日，首批100箱西藏巴宜立定村华硕苹果顺利抵达东莞。这是东莞市党政代表团赴林芝市巴宜区开展对口支援后落地的首个产业协作项目成果，也是莞宜两地深化消费帮扶、推动产业协作平台升级的生动实践。
4: 据了解，本次合作共定向收购苹果1000箱，分批次于中秋、国庆双节前后有序发往东莞。其中9月23日首批采摘装运100箱已于9月24日顺利抵达东莞，下一批次将在双节前后陆续完成采摘装运及交付。所有外销苹果均由巴宜区城乡供销有限公司统一收购、统一储运、统一对接外销，全部用于东莞各企事业单位节前工会福利物资采购。在去年林芝镇与塘厦镇结对帮扶的基础上，此次莞宜产业协作平台进一步升级。广东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巴宜区工作组积极对接前后方部门，会同巴宜区供销合作社深入苹果生产基地踩点考察，现场把关果品质量，同时对接东莞市国资委，链接东莞优品公司管品优选旗舰店，推动立定村华硕苹果成功上架京东平台，形成线下定点供应加线上平台直销的双渠道格局。一方面，有效盘活立定村苹果特色产业，为农户稳定产品销路夯实增收基础，把高原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优势；另一方面，丰富了东莞节前福利物资品类，深化了两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的协作格局，实现高原好物出山、两地资源互补、协作互利共赢的良好成效。
3: 双节到来，为确保市民用气安全，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蓝焰红心平安家园燃气安全志愿服务活动，筑牢基层燃气安全防线，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络。
5: 本次活动由市委社工部、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消防救援支队、东城街道办事处以及东莞新奥燃气等部门联合举办，在东城兴城社区年丰山庄小区设立宣传服务点位，通过展板展示、资料派发、现场答疑等形式，为居民提供安检预约、燃气业务办理、安防设备展示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围绕燃气隐患识别、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未安检用气风险等重点内容开展精准宣讲。
6: 燃气开关不能摇，
7: 燃气开关不能摇，
6: 厨房危险不乱跑，
7: 厨房危险不乱跑。
5: 主办方还在年丰山庄幼儿园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共护燃气安全主题科普课堂，工作人员结合幼儿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趣味互动抢答、直观现场演示的方式讲解基础用气安全常识，以儿童带动家庭，推动燃气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8: 东莞新奥燃气东城南社群网格网格长胡成：
9: 从小就是让小朋友知道天然气是什么个味道、什么组成的，然后呢自己再回到家把这个燃气方面的使用跟注意事项，然后再传达给父母，保证了家庭的安全用气。
5: 活动中，工作人员还深入小区住户家中，细致排查燃气管道、灶具、阀门等设施安全情况，严格落实燃气隐患发现、登记、整改、复核、闭环全流程管理机制，坚决杜绝安全隐患遗留，从源头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
9: 很多用户

0: 他趁着这个假期外出，正好家里面呢长时间不用气，他要采取什么措施保证他家里面没有人的这段时间安全，就是要关阀、关电、关水。哎，我们就是趁着这个假期来做了个宣传。
1: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药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

0: 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0: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们。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什么样的两个人才是最合适的两个人，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一拍即合，而是愿意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为彼此而变成更好的两个人。

个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天造地设的一双，能够相遇已经是一种幸运，只有付出努力，成为越来越适合彼此的对方，我想就会幸福一生。

0: 里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0: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1: 张惠妹的经典歌曲很多，也是获奖无数。当所有人都想着要去创新或者正在创新的时候呢，张惠妹却回归本质了。她唱回原本她最擅长用来偷别人故事的情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当你在犹豫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得很大。当你在勇敢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非常小。等到有一天你变成了你喜欢你自己样子的时候，你还会质疑你活得不够精彩吗？我想那个时候你已经变成更好的你了，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的。你是谁，就会遇到谁。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希望你喜欢这里的音乐。那接下来我们将会遇见哪一首歌呢？一起来听。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与你有关的人太多了，所以还不如做一个你想要做的人。人生好短暂，去疯，去爱，去孤单一场。真正能够平静自己的，也只有你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孤独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可怕的是惧怕孤独。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是哪首歌陪伴你。

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你知道，如果哪首歌、哪部电影、哪本小说、哪个人，在你最难过、最无助、最快乐，或者最美好又最容易被辜负的时光里，曾经陪你度过那么一段日子，那么无论他们将来要去向哪里，他们将会变成什么样的模样，你都没有办法把他们割舍下。接下来你将遇见的这首歌，是你曾经的相遇吗？

当书堆到很多了，我们往往不知道从哪一本开始看。我觉得那就从手头的开始看起，不管它哪一本。单词总是背不完，那就不要去寻找捷径了，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背。旅行下不了决心，那不如干脆就放弃攻略，从订机票开始。打败焦虑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情。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你只管去做就好了，你的工作和生活打气。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努力的过程一定会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请你相信，人生路上每一步都算数，你付出的每一点都有意义。我是杨洋，也感谢你持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人海茫茫，有几个人能走进心房？岁月很长，又有几个人能共度时光？人来人往，谁人走，谁人留，谁人来，谁人愁。花开花落，谁错过，谁寂寞。落花有意，谁自留。

自己。1996年，阿妹张惠妹拥有了姓名，她发行了专辑《姐妹》，这是一个耀眼的名字。而第一张音乐专辑呢，也成为经典，也使得张雨生在音乐幕后再次成为热门。阿妹的脸在美女如云的乐坛当中呢，并不算漂亮面孔，但是声音却是十足让人惊艳了一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方大同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明白我的歌不是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或者只有小部分人喜欢。你会发现方大同并不是那么的适合娱乐圈，大部分时候像一棵树，只是安静地守在一旁。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竞选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亦系情非得已。为平秦王之怒，武法子唔招你呢个骠骑上将军，贬为参偏将。
1: 几番。

0: 善，已不容于循办。哀家为保你残生，逼得将你由参篇将之职，再贬降为刀骑卫嘅啫。
1: 既否信？

穴位解于一旦，寡人金气填盟，除消三药，攻出嚟则天生万方倾倒，我欲秦朝两邦共结姻亲，其邦交永固，共享太平，秦朝元帅强弱立判，方复赵邦帝具，入知秦庭，生死存亡在孤掌上，公主冰雪聪明，当识时务，未尽之意，谨请三思，谨请三思。

0: 公主，
1: 临别之前，哀家还有一个最后的要求啊！你可否为我抚琴和唱当日一曲《求王相思调》
0: 好啦，待我把当日相思句抱入别离词，以诉今时凄怨。正是三叠阳关恩。

人缘，只且天涯，唯见梦魂重归故国，之后换巢乱凤，欲见无从，空有万缕柔情。

了，昔日轻送青云，誓师杀敌，仗剑辨君，说不尽豪气安魂。今日青云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2: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1: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

0: 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1: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2: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1: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3: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4: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1: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5: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1: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6: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8: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7: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9: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7: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0: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0: 报道。
1: 京港高铁熊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2: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3: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啊，拿下！这样，林诗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6: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永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7: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6: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8: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排在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6: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9: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10: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6: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1: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6: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2: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6: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3: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4: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 2.55 亿美元，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 20%。
0: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
4: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 20%。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15: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16: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17: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

0: 日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的7点05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这中秋假期算是结束了啊。
1: 是的，
0: 三天假期。其实呢，有的朋友说这假期过得能不能那么快，是吧？
1: 嗯。
0: 但是呢，下一个假期呢也很快就要来了，
1: 马上来了，再上三天班啊，咱们要放7天了。
0: 对，更长的一个国庆假期，
1: 对，
0: 大家呢在这个坚持一下哈。
1: 嗯。
0: 好，周一的早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的具体情况。
1: 好的，今天呢是多云有雷阵雨，26到34度啊。其实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底，都是以多云为主的短时的一个阵雨，其实天气还是比较稳定的，
0: 温度还是比较高。
1: 对对对，就是在午后的时候达到了34-35度，还是比较的炎热的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防晒了。
0: 其实在北方大部分地区现在开始凉了，是吧？咱们广东岭南这边呢还依然属于这个夏天这个季节差不多的温度，
1: 还是秋老虎嘛。
0: 对，所以说呢看这个国庆假期啊，也都是30度以上啊，会有一些雷阵雨，雨势比较大的呢是集中在10月1号和2号，是吧？局部有大雨啊，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还是要留意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即时路况。目前的10大公路北向南，从 S12 辅路到管长路拥堵618米，文华路北向东，桥立张屋河边街附近拥堵561米，东深路南向北拥堵646米，东城中路北向南文华路附近拥堵603米，环长南路东向西，从东站路到金杯路拥堵550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洪胜路的东向西拥堵355米，东莞大道的西向东拥堵581米，张屋河边街的东向西拥堵173米，以及张屋河边街西向东方向拥堵223米。京港线的南向北，此时管长路附近拥堵561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们呢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佳节的相关的活动啊。那这个中秋假期呢，东莞以丰富多元的文旅体活动激活城市假日消费，非遗民俗、文艺展演、体育竞技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传统与潮流共生，烟火与诗意交融，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图景。
1: 中秋假期的东莞节日氛围拉满，最动人的风景呢藏在一场场非遗活态传承之中。莞城东莞记忆街区上演的时光奇遇东莞城中秋奇妙夜，成为了今年中秋啊极具馆位的一幕。那活动的重头戏呢是游耍路巡游活动，让市民游客呢深刻感受到了地道的莞式中秋韵味。巡游队伍呢高举柚子灯啊、灯球穿行老街，还有醒狮助阵，民谣唱响，灯火人流汇成了热闹的中秋图景。
0: 五草龙同样是今年中秋的一大亮点。中秋之夜，横沥镇田饶埠村、喜石镇上洞村齐齐上演五草龙民俗盛会。横沥镇

0: 浸式解锁专属于乞食的中秋浪漫。
1: 东莞市文化馆匠心打造岭南中秋风俗体验新场景，最岭南文化馆红福桥市集秋季主题活动，以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民系风俗共展为结构骨架，围绕赏游品戏嬉五大体验维度，推出拜月娘、树中秋等沉浸式体验场景，更有月光游园会、月下烧烤、新中式生活市集体验等活动，也是体验感拉满。全新推出的非遗换乘站，也就是东莞地铁一号线坝头站，则让市民一站式感受东莞非遗与制造美学的奇妙碰撞。
0: 可园博物馆举行的可园迎雅韵、诗心祭月华中秋夜游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融合历史、民俗与趣味的沉浸式中秋文化盛宴，让大家在这座古典园林里度过一个别样的诗意中秋。
1: 松山湖畔东莞市艺术中心中秋草坪音乐会如约唱响，作为东莞市艺术中心、东莞松山湖展演中心、艺术家全民艺术普及品牌的首秀活动，音乐会紧扣合家团圆的节日主题，一首首粤语金曲在夜空回荡，数千市民围坐草坪，共赴这场家门口的音乐盛宴。
0: 潮流南城之夜月满南城中秋晚会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充满秋意的民乐盛宴，观众或驻足聆听，或拍照记录，热闹的商圈也化作了诗意雅致的月下雅集。
1: 在海站博物馆融边渡营地举行的滨海明月融夏之音中秋实景音乐会，则采用历史文化加情景演绎加休闲体验模式，联动湾区青年沉浸式交友，为市民游客及港澳青少年献上一场古今交融的文化盛宴。其中呢，音乐会以月满伶仃、灵宫失魂、融夏颂歌三大篇章层层递进，展现中秋诗意与家国情怀。
0: 金秋时节，以粤超振臂 A 为代表的体育赛事激战正酣，赛事热度不仅点燃全民运动热潮，更通过文体联动点燃城市活力。9月26号晚，备受关注的粤超半决赛首回合开战，客场作战的东莞队以1-0战胜梅州队，在半决赛中占得先机，全程为之振奋。10月3号，双方次回合对决将在东莞打响。国庆假期，欢迎大家尽管来撑东莞。

0: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2: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低空经济相关的工作部署。9月23号，莞深港低空经济工作交流会在东莞召开，东莞、深圳、香港三地政府部门以及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和重点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区域协同、产业招商、基础设施互联和应用场景建设等深入交流。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三地低空经济合作方向，推动大湾区东部低空经济带从战略构想加快走向项目实施，标志着莞深港低空经济深度合作迈入新阶段。
1: 当前低空经济正加快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

0: 塑造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领域。皖深港三地地缘相近，产业互补，联系紧密。深圳在科技创新、低空运营和产业生态方面优势突出，香港在国际连接、专业服务、科研创新和航空管理方面特色鲜明。东莞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完整的产业配套，三地优势互补，为低空经济跨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1: 东莞将主动对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有关部署，围绕跨境物流航线、航空器及核心零部件生产配套、技术验证、专业服务等方向深化合作，加快培育低空产业新增长点，加强与深圳在科技成果转化、低空运营、智能系统、应用场景和产业链招商等方面协作，更好承接深圳创新资源和产业化需求。面向大湾区探索建设东部低空经济带，研究布局跨区域低空过境通道，推动起降设施以及通信导航、监视气象和运行服务系统相链接，促进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0: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莞生育保障的新政。
1: 好的，
0: 为贯彻落实国家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精神，进一步完善我市生育保险制度，推动医疗保险领域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落地实施，近日市医保局出台《东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我们从东莞市医疗保障局获悉，该政策将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有效期至2031年9月30号。此次新政围绕生育医疗费用补贴标准、省内异地生育结算、未就业配偶保障三大核心领域进行优化调整，为全市准爸妈们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政策礼包。
1: 这是生是吧？咱们还要，养是吧？对于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相关的工作部署啊，我们了解到，在这个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已至，为了让孩子度过平安、健康、充实、有意义的中秋国庆假期，减轻孩子校外培训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保障您和孩子的合法权益。之前呢，东莞市教育局呢也是发布了温馨提醒，分别向家长和校外培训机构明确假期培训的合规边界。市教育局明确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及《义务教育双减》政策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假期期间，任何形式的学科类校外培训均属违法违规行为。
0: 如需为孩子报读体育、科技、文化艺术等非学科类培训，应选择同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或者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合规机构，并在办学场所显著位置查看公示信息。同时，家长可以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扫一扫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或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一键核验机构资质、教师和课程信息。
1: 市教育局提醒，送孩子培训前务必实地查看办学场地，确认消防疏散通道畅通、灭火器材齐全、视频监控完善，并注意往返途中交通安全。支付费用之前的务必签订合同，推荐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2021年修订版，逐条审阅收费、退费等条款，切勿一次性缴纳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且总额不超过5000元。警惕所谓的优惠啊、赠送等营销陷阱，坚决不向任何个人账户或机构私下账户转账。缴费后呢，要索要正规发票，并妥善保存。
0: 市教育局建议优先选择支持先学后付的培训机构，该模式遵循先上课后缴费、不上课不缴费原则，可以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或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 实现零元下单、一课一节，从源头规避卷款跑路、退费难风险。具体名单呢，可以查阅东莞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2026年8月8号发布的先学后付东莞公布最新培训机构名单。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

0: 一枚银牌、四枚铜牌或六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这份沉甸甸的全国成绩单中，广东选手表现十分亮眼，共斩获13金一铜二优胜，金牌数占全国近三分之一，奖牌数占全国四分之一。
1: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六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三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其中广东17名选手出战16个项目，参赛人数、项目数和奖牌数均居全国第一。
0: 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驿系列主题活动，也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啊，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就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也都会陆续推出。
1: 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去感受属于莞驿大地的满满善意。
2: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哑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四点：一、个人防护；二、室内积水管理；三、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四、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一、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二、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滤菊酯处理外衣物；三、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四、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釉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二、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一、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二、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三、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四、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进，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五、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一、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物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 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救济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3，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4，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1，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投放灭蚊诱剂等方式。2，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诱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3，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重点场所，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地洼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3: 爬山、露营、户外游玩，在享受自然时，有一种小虫子正悄悄盯上你，它就是吸血节肢动物蜱虫。别看它小，危害极大，被咬的人初期通常不痛不痒，随着皮吸血量增加，像长了一个黑痣一样的硬块，也可能同时被蜱虫携带病原体感染，出现高烧、血小板技术降低等表现，严重时危及生命。蜱虫是传播疾病种类最多的节肢动物之一，可以携带数十种病原体。蜱附着人体后，常爬行至头皮、耳后、腋窝、腹股沟等隐蔽薄弱处叮咬吸血。户外活动之后，如果1到2周内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乏力或出血倾向，要告诉医生有过户外活动时。发现被蜱叮咬，不要慌，不要徒手硬拽或用火烤等去除蜱虫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会增加感染机会或造成额外伤害。应及时用细头镊子靠近皮肤，垂直缓慢地拔出来，不旋转不挤压。拔出后消毒伤口，可以把蜱虫放到小瓶或塑料袋内封闭保存好，带去就医。为避免蜱虫叮咬，野外活动时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裤腿扎进袜子里，喷含 DEET 成分的驱虫剂。回家后应仔细检查全身，带宠物外出的回家前先检查动物体表蜱虫附着情况，去除蜱虫后再带进室内。发现蜱虫不要慌，及时妥善处置最重要。户外活动防护先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

0: 气多云，
1: 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好，7:35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咱们回顾一下中秋节的一些这个情景啊，热闹的情景，温馨的画面。中秋的望牛墩，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团圆饭，而在望牛墩镇周窝村的一间鱼丸作坊里，传出阵阵鲜甜的鱼丸香气，这里是另一番忙碌景象。57岁的卢建辉

0: 灰叔啊，站在操作台前，双手反复揉搓着一团雪白的鱼胶。他的儿子卢景顺啊，则在一旁将制作好的鱼胶捏成一个个鱼丸。那这些鱼丸呢，被送往了各家的中秋团圆宴上。在望流墩，鱼丸是团圆饭不可或缺的一道菜，圆滚滚的鱼丸寓意着合家团圆。灰叔的父亲当年就是承包了十几亩的鱼塘，家里呢还开着鱼档，卖剩下的鱼料呢，勤奋的母亲呢舍不得浪费，就剁碎了做成鱼丸卖。这一门营生呢，就从舍不得里发展起来啊。来听一听灰叔的介绍。
1: 鱼好多人扯牛鱼腩蒸食噶嘛，佢鱼背脊冇人食，佢哋起埋鱼背脊，先至搞到打鱼胶，打鱼胶再做鱼丸，先至啊创造出呢个鱼丸出嚟。做鱼丸可能由18、19岁我都识做噶啦。我自首做咗有二几年，我自己经手做嘅早有二几年，做咗有40几年。
2: 据辉叔说啊，当年辉叔的母亲做这个鱼丸呢，会加一些生粉，口感不够弹牙。那辉叔接手之后呢，也是做了改良，他坚持纯鱼肉制作，少一分添加，多一份本味。搅拌机呢，将鱼肉打成鱼胶之后啊，他还要亲手的摔打。他说，只有这个样子，鱼丸才会更加的弹牙。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辉叔的介绍。
1: 呢条一定要讲啊，因为如果唔系鱿鱼，其他杂鱼做嘅丸真系唔好食。又腥又唔脆又冇鱼味，全部纯鱿鱼做嘅丸呢，因为好清甜嘅，有弹牙，任何步骤都好重要噶，一定要保持到佢新鲜，如果唔新鲜做唔到噶。
0: 小小的鱼丸也是有讲究的，是吧？
2: 对。
0: 啊，常年专注于鱼丸制作，辉叔呢始终执着于纯鱼肉的地道口感。那对他而言呢，守的不仅是一门谋生手艺，而是母亲传下来的这份家乡味道。那随着年岁渐长，他时常会思考这门手艺该如何继续走下去，既不想让母亲传下来的手艺就此埋没，也希望于打鱼丸能够被更多人看见。2022年，在外打拼的儿子卢炯顺就回到了家乡，正式投身这份家族事业，这让卢建辉心中多了一份踏实，正式接手鱼丸生意，放弃过去的生活和工作圈子。那这个决定啊，也并不轻松。卢炯顺呢，却很坚定。我们来听听他的感受。
3: 我印象中，我细路仔嗰阵时，我阿嫲同我爸就已经开始做紧嘅。我爸咧又嗌我翻嚟蒸鱼丸，你唔做嘅话就冇人做，真系冇人做噶，系咪先？又唔想话冇咗呢个手艺啊，又想更多人食到啊。
2: 接手之后呢，阿顺啊也是做了不少的创新，他开拓线上的销售渠道，开通线上接单业务，丰富鱼丸的产品口味，还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服务。那新的玩法呢，也为老牌手艺注入了活力，让周窝灰记鱼丸呢一步步走出望牛墩，被更多的地方食客所认识。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卢炯顺的介绍。
3: 一日都有差不多100斤，做最多嗰阵时做过2000几斤。我哋一般都系做啲鱼丸咧，就做重口味嘅。然后咧，好多客人咧有要求加啲陈皮落啊，加啲芫茜落啊咁样。只要依家咧，我老豆老母啱年纪大，然后咧我又唔想失传咗呢种手艺，又想更多人知道我哋莫登辉嘅鱼丸。好多广州、深圳嗰边开车开个几两个中国人都会买我哋啲鱼丸食嘅。
0: 那像这个望流墩鱼丸，咱们这样的东莞传统的手艺是吧，这个美食啊，也确实是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2: 没错，
0: 来代表着我们岭南的风味啊。老辈人守住的是鱼肉本身的鲜香，年轻人打开的则是更广阔的市场天地。小小的鱼丸揉进了三代人的匠心，也盛满望流墩本地的烟火乡情。这个中秋佳节啊，一颗颗圆润弹牙的鱼丸端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延续着地方饮食的老味道，也见证着传统手艺在新时代焕发的全新生机。
4: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5: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4: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早上好。

0: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1: 救命啊，救命啊，着火了，我在这里，快来救我，快来救我。
2: 火灾突如其来，逃生慌不择路只会更危险。今天告诉大家一个超实用超好记的家庭火灾逃生避险口诀，记住这四句话，关键时刻能保命。第一句，楼下起火躲家中。如果发现楼下起火，楼道里已经灌进了浓烟，千万别硬着头皮往下冲，哪怕楼道暂时没烟，也不要盲目下楼，因为浓烟随时可能顺着楼梯间上来。安全的做法是立刻转身回家，关门堵缝防烟，这样做比冒险下逃要安全的多。第二句，家中起火往外冲。要是火灾就发生在自己家里，而且火势不是自己能处置得了的，别犹豫，别等待，更别贪恋家里的财物，憋一口气从大门冲出去。家里所有人冲出去之后要随手关门，以免给他人逃生造成伤害。第三句，冲不出去躲房中。如果家中起火，逃生路线已经被火势和浓烟完全封锁，逃不出去，这时候我们要赶紧找到一个带外窗的房间，比如卧室、卫生间，这类房间相当于临时避难间，一边有门一边有窗，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救援时间。第四句，关门防烟堵好缝。躲进房间后，首先要做的是关紧房门，然后尽快找到湿毛巾、抽纸、透明胶布等，把房门的空隙堵好，减少浓烟进入，保护我们的呼吸安全。做好这些后，拨打119告知位置，打开窗口呼救，等待救援。楼下起火躲家中，家中起火往外冲，冲不出去躲房中，关门防烟堵好缝。遇到住宅火灾别慌张，先判断再对应口诀采取行动，就能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3: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4: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5: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9月24号，东莞市国资委与深圳交易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交易主体组建、业务运营等核心领域开展一体化战略合作。深圳交易集团率先完成深圳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全域整合，在制度体系搭建、智慧平台建设、市场化运营等方面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东莞作为制造业大市，要素交易体量大，应用场景丰富，当前正加快推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和体系优化。此次签约标志着两地建立起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关系，将有力推动珠江口东岸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
6: 9月24号至10月7号，朱顶红双节展销活动在北京日坛公园开展。这批朱顶红由东莞本土企业盛音精心培育，花大色艳，名字谐音呢朱顶红，象征鸿运当头。展销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介绍无水无土30天即可开花的如意球产品，市民游园途中呢即可现场看花选种球，按袋选购。不少北京市民一次性选购几袋准备中秋送礼，也有养花爱好者仔细地询问育种特点。本次进京展销希望跳出线上销售局限，让不熟悉网购的老年群体近距离地认识朱顶红。
5: 日前，后街镇组织开展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光荣返乡座谈会暨适应性培训，向23名光荣退役的后街级退役军人表示热烈欢迎。 后街镇人社分局和税务分局工作人员围绕就业扶持、创业帮扶、税费减免、权益保障、社保转接等政策进行系统解读。今年秋季返乡的后街级退役军人当中，一人服役期间光荣入党，十人获评优秀士兵。活动还组织退役军人前往慕斯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参观学习，并在达科动力举办专场招聘会。
6: 9月25号，智慧东莞和美未来青少年绘画大赛作品展览开幕暨颁奖仪式在岭南美术馆举行，百件优秀作品在负一层集中亮相，展期持续至10月24号。大赛引导孩子们发现东莞制造之美，记录宜居生活之暖。作品既有对当下东莞的真切观察，也有对未来城市的浪漫畅想。展览展期恰逢中秋国庆双节，主办方呢策划了亲子手作、艺术共创、互动体验、打卡集章等公共教育活动。仪式结束后，举行了智慧时刻探月共创计划综合材料装置艺术共创活动。
5: 9月24号，和美新城宜居凤岗好房子购房嘉年华在凤岗天安深创谷国际会议厅启动。三镇鹏城上花园、大运万科城、家辉豪庭逸丰恰好相伴礼、市城月湖花园、瑞景华府六个房地产项目集中参展，各房地产企业共同签订诚信自律协议，首批购房代表上台完成签约。购房嘉年华于9月24号至10月31号期间开展，同步推出家电以旧换新、家居产品展销活动，购房者可参与抽奖，最高可获50000元凤岗镇指定商户消费券。凤岗呢被定位为龙凤新片区荣深智创服务副中心，深汇城际凤岗站成为全县首个封顶车站，凤深两地互通道路增至17条。
6: 数据显示，截至9月27号20:20，2026年中秋档9月25号到27号，全国电影票房超2.7亿元，观影人次超711万，放映场次超124万。广东省中秋档总票房超4000万元，占比为14.8%，稳居全国第一票仓，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为全国之首。
7: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5: 十月金秋去哪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每人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322413333-2241咨询。
6: 嗯，来跟各位分享另一条旅行线路，尼泊尔啊。那尼泊尔呢，这里是雪山王国，这里有千年王朝，这里是佛国。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啦。10月28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 斯瓦扬布纳特寺猴庙、博大哈大佛塔以及帕斯帕提纳圣庙，还有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呢，通通都给您安排到位。那本次的行程亮点还会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蒂和骑大象穿越湿地，以及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族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的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那全程是五钻酒店入住，会给您安排特色的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仅需5980元。您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
5: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二早上7点钟再见，
6: 明天见。
8: 你知道最常见的养老骗局有哪些吗？这份银发族防骗指南帮你识破骗局。一、投资理财骗局，骗子虚构身份，打造完美人设，在网络上对老人关怀备至，再以有内部投资项目可高额返利为诱饵，诱骗老人通过快递邮寄、网约车闪送等方式寄出黄金及其他贵重物品。二、提供养老服务骗局，骗子以预售养老床位、虚构养老服务项目吸引老年人，通过办理会员卡、预交养老服务费等手段诱骗老年人签订合同，提前收取服务费。三、宣称以房养老骗局，骗子会以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公司跑路，将面临高额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四、代办养老保险骗局，骗子以办理养老保险需要先交材料费和好处费为由，向受害人收取钱财。五、开展养老帮扶骗局，骗子以空巢老人、独居老人为目标，假借义务诊疗、送温暖活动等形式对老人嘘寒问暖，诱骗老年人购买价格虚高的保健品，或以各种方式诈骗钱财。警方提示，老年人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凡是涉及投资理财、转账汇款等事项，要及时与亲人朋友商量，切忌盲目做决定，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问题请及时拨打110进行求助。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1: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8点整，
4: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5: 梅号赴南城街道督导检查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